0: 谁都没想到，头一个出战的竟是小脑瓜赵壁赵连成。大伙觉得这事新鲜，他瞅出什么门道来了，这可是头一次。单说赵壁久经大战，毫不畏惧，把小脑瓜一拨了，小片刀收手耍了那么几趟，用手点指着赵德胜，就你这两下子还跟我老人家交手不成，去你回去，把孙飞孙文广给我换来，把你们那出类拔萃的人给我换来，你不值得一打。把赵德胜气得哇哇暴叫，好你个赵壁，你算个什么东西，狗掀帘子你全仗着嘴呢，来来来，跟某家大战五十合。说着是摆刀就砍，赵壁肉往旁边一闪躲过去了。当当当，我说你小子真是给脸不要脸啊，敬酒不吃想吃罚酒，我问你想打可以，我赵壁这么高的人物向来不打没名堂的仗，咱得讲到明处。我且问你，咱是君子战呢还是小人战？哼，此话怎讲，要是君子战，你那方面就是你自己，我这方面就是我，咱俩单对单各对各，分个你死我活。要是小人战，你身后有人我也有助手，大伙群殴打他一个混战，这两样你随便挑。嘿，跟你身手还用得着混战吗？有猫家一人足矣。好啊，但你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既然是单对单各对各，你为什么还带来两个帮手，他们那呲牙瞪眼那干嘛呢？赵德胜一想背不住，谁暗中给我帮忙啊，扭回头去想看一看，结果回头一看没人，知道上当了。上当也晚了，赵壁利用这个空隙往前一纵，小片刀噗就这一刀正扎到赵德胜大腿根上，又把赵德胜给疼得嗷一声摔倒在地。赵壁捧刀又是一下，赵德胜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忍痛负伤，是败归本队，驾着小船回归大战船，那鲜血滴滴答答直淌。等见着孙飞之后满面羞愧，足下大寨主，我啊呸，赵德胜啊，我怎么说的，打仗图个吉利，头仗胜就可以仗仗胜，头仗碰了钉子下边再打就不容易了，你真给我们玉泉山凤凰岭的丢人，还不给我退了下去。是是是，赵德胜满面羞愧，退到后面上药咱不提，单说赵壁，呵，捡了便宜卖了乖呀，小脑瓜一晃斗丹天，高声喊喝
1: 呀呆。
0: 各位啊，你们看见没看见，这就叫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哎，刚才我料使小计，这个大块头就上了我的当，中了我的计，挨了我一小刀。看来玉泉山凤凰岭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呐，哪个不服过来，赵大爷陪你走上几趟。孙飞可气坏了，各位别让这小子发狂啊，谁去把他收拾了，给赵寨主报仇，我去。旁边嗷嗷一嗓子跳出一位寨主来，这家伙红脸。

0: 李刚，哎，李刚还真就愣了啊！你听说过？不是，没有。闹了半天，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哪冒出来个你呀？哎，我姓李的，赶紧滚回去，叫那能打的人过来。你别跟那赵德胜学，三下五除二打了败仗是丢人现眼。回家滚！可把李刚气急了。小子，我叫你狂，哗楞楞，轮棍便砸。您还真别说，赵壁这小子，你要说他没能耐，有时候还真就有两下子，因为他经验丰富。他发现自爆李刚的这个主，力大棍沉，是个粗鲁之人。赵壁心说，跟他交手，还得用巧劲儿赢他。这赵壁可损透了，一边打着一边咋呼：“
1: 找刀，找刀，找刀！注意眼睛、鼻子、门牙、耳朵！”
0: 哎呀，把这个李刚吵吵的心烦意乱了，恐怕上三路受伤，紧往上面招呼。赵壁小刀尖往下一滑，冷不丁奔下边来了，
1: 眼睛、鼻子、脚面，噗这一刀，
0: 正戳大脚趾头上。
1: 哎呦，把这李刚给疼的嗷一声蹦起来，多高是败归本队。孙飞气的鼻子都歪的，滚，给我滚远点。
0: 这位一瘸一扁到后边上药暂且不提。孙飞往左右看，各位看见没看见，今儿个咱们玉泉山凤凰岭要倒霉呀、啊、就是个赵壁算的神马东西呀、啊，跑到这儿连胜了两阵，简直是意想不到的事儿。我说各位啊，谁过去把赵壁给赢了，我赏黄金100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从旁边过了一人：“大寨主，这赏银归我了。”孙飞一看，非是旁人，左八寨的大寨主，此人姓黄，叫黄守义啊，人送绰号叫金堂无敌将，手里使着凤翅鎏金堂，在玉泉山凤凰岭是八猛之一啊，这家才邪乎。我过去，好好好好，这事交给你了，守义啊，千万留神。别跟刚才那俩人学，您放心吧，我不听赵壁白话，见面就拍，非把他黄子拍出来不可。来船，联手换小船来到比武台，这家是直奔赵壁就来了。再看赵壁，二话不说，抽身便走，联手换小船，奔他蹦上去了，回头冲着黄守义一笑，嘿嘿。再见了，您来走人了，唰，回归本队。黄天霸乐得肚子都疼，赵德哥，恭喜你连胜两阵，哎，老兄弟，瞎猫碰死耗子，我这头三出行，真要拉长了活，我就露炫头了。行了，行行了，总算没白出阵，大涨了咱的锐气。大灭了贼人的威风，是也不是？大伙同来道喜，呵，赵壁给美的。小老头黑世杰过来了，
1: 老师啊，可把弟子吓坏了。你临出战之时啊，我忘了一件大事儿。
2: 什么事儿，小子？
1: 我打算叫您把遗嘱留下。哎呀，没想到您还真回来了。
2: 放屁，小子，你认为我出马就得死？
1: 这玩意儿我心里没底儿啊。
2: 小子，你学吧，你师父身上全是绝活啊。哎，你看这两仗打得漂亮不漂亮？
1: 嗯，是有两下子，
2: 往后跟我学着点啊。

0: 他想的，这次叫你捡了个便宜，下次再遇上黄某，我一总报仇。
1: 呸！你那个德行，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下次遇上我，照样你得倒霉。
0: 黄天霸一乐，这得可算了，别逗贫嘴了，你有这功夫喘喘气儿得了。来，联手换小船。黄天霸跟谁也没打招呼，提着刀噌跳到小船上去。黄天霸是都队官呐，八班大都头，沉不住气。黄天霸性情急躁，恨不能一战成功啊！他跟赵壁截然不同，跳上小船，小船飘荡荡荡飘飘，跟箭头相似，杀，直奔比武台。离着比武台还相距一丈五六尺远，你想一想。比武台是两条大船组成的，船是又高又大。黄天霸乘坐的是小船，又叫山板子，又矮又矬。这要是跳上去，没点功夫能行？黄天霸一看差不多少了，离着比武台还有一丈五六尺远，舌尖一点上牙膛，脚尖一点船板，脑袋一晃，腰板一拔，抻。使了个旱地拔葱，燕子三朝水，飞身跳上比武台，是干净利落。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黄天霸真有真本事。就这一下，引起不少人窃窃私议。头一个金钩大王李广通，在船头上的金交椅上坐着，不住的点头，心里说话：嘿嘿，这是我的姑爷，门前的教客，我把姑娘许配给他，我是心满意足啊。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窜，就说明我姑爷功底深厚。老头子心里高兴。娄海宇娄大侠在这观战，也不住的点头赞叹，跟身边的弟子说：看见没，还得学真本事，看看人家黄天霸底气有多足，功底扎实，不然的话能跳上比武台吗？往后你们得学着点，别学那赵壁，听不听见？是是，明白了。赵壁一听，老头儿你说什么呢？背后讲究人，可烂舌头根儿啊！嘿嘿，我没说你，嘿嘿嘿，大家说说笑笑，定睛观战，暂且不提。单说黄天霸，单手提着后背尖持雁翎刀，来到黄守义近前，呔，报名再战。黄守义认识黄天霸。俩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黄字来，都姓黄。黄守义一笑，我说咱俩还是当家子，黄守义是也左拔寨的大寨主。黄天霸呀，你还真别说，咱们老黄家还真出息了人物了。你小小的年纪出来拔萃呀，在衙门口你红的都发紫，石不全怎么跟你那么对眼，逼着小辫往上拽你？哎，我黄天霸听说你当初也是绿林的出身，你说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祖师爷，投靠了官府，你给朝廷做了鹰犬，你给官府做了走狗，翻回头专门跟绿林人为仇作对。今天我要给死去者报

报仇雪恨，黄天霸你拿命来。说着把凤翅鎏金镋一摆，以上是下搂头便砸。黄天霸一闪身把这一镋躲过去了。黄天霸就不爱听他这套词儿，我怎么背叛绿林的？我辅保朝廷哪一点不对？怎么这帮人一见着我不是什么鹰犬就是走狗？这话比骂八辈祖宗都难听，冲了黄天霸的肺管子。本来黄天霸交手没想置他于死地，心说点到人为止，有那么句话，但能容人且容人，让你啊受点伤放点血，你败回去换旁人就算了。我们斗的是孙飞孙文广，请的是万宝珍珠山。嘿嘿，没想到这小子出语伤人，冲了肺管子，黄天霸就动了杀机了，心说此人可恶，是可杀而不可留。正在这时，黄手一逼，二躺又拍下来，天霸上步一闪身，嘿，手腕子一翻，用刀背子咯楞，把凤翅鎏金镋的镋杆就给压住了。其实他俩兵器上头，黄天霸吃着亏。头一个凤翅鎏金镋是长杆的，能有九尺多长，黄天霸是短刀。第二个分量上照人家差的悬殊，这条凤翅鎏金镋少说也得60斤。黄天霸的刀充其量才24斤，差着好几倍啊。如果黄天霸动作不快，非吃亏不可。再说天霸磕楞把镋给他压住，紧跟着使了个薄草寻蛇，刀刃朝里，刀尖朝上，刷这一刀就到了，是直奔黄守义的梗嗓，唰。黄守义一看不好，收躺大哈腰，哎，黄天霸这一刀贴着脑门子刷就过去了。那黄守义不能老哈腰，不能老低头，因此他往上一掌身打足还招，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见黄天霸手腕的一翻，刀又回来了。这一招叫脑后摘挂，又叫回光返照，这刀来得快，唰，迅雷不及掩耳。黄守义再想闪躲已然不及，就觉着这脖子上凉丝丝刀就到了，啊，刀过人头落，把脑袋甩出去一丈多远，肉咕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比舞台的台边。黄天霸一抬腿，趟一脚把死尸踢出一丈多远去。再看那脖腔子往里头一缩，紧跟着往外一翻，鲜血是溅满比武台。黄天霸在尸身上把刀荡了荡，把血擦净，往后倒退了两步，抖丹田喊喝：“哪个还来？”就这几招啊，干净利落呀，两旁的人无不震惊，把孙飞给气得直鞭屁股，这爷爷快去把尸首抢回。这面过去一只小船，8名水手还俩小头头爬上比武台，跟黄天霸解释：哎，黄天霸你听明白啊，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是搬运尸体的，你那刀下可留情。黄天霸冷笑一声，没理他们。这几个人上来七手八脚的把尸体收在小船上，那个跑过去拎着耳朵把人头拎回去，干嘛呀？找个皮匠给缝上，缝完了好给他安葬，把尸体运回，还留下两个拿着拖布把血迹擦净，都收拾完了，上小船回归本队。孙飞就问：“哪位英雄出战？”我去！嗷嗷一嗓子。

八猛之二金翅大鹏鱼飞于万里，也是一条凤翅鎏金塔。再看于飞跳上小船直奔比武台迎战黄天霸。简短结说，二人报名之后是打在一处，黄天霸这口刀是上下翻飞，刀光闪闪。咱没说吗？黄天霸急性子，力在速战。今天是九月初九，无论如何得把玉泉山凤凰岭得平了，得把国宝请回来，不能再耽搁了。因此一动手就击叉子，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再看黄天霸使了个撩阴刀，这刀啊可真绝了，刀背朝下，刀刃朝上，刀尖朝前，刀把朝后，这刀往上使劲，从他这个裆里头唰就这一刀。于飞躲闪不及，就觉着裆里凉丝似的，这一下来了个大开膛啊，咔嚓一下给于飞来了个二一天作五，一个人分成了两半，扑通躺在船板之上。黄天霸闪身往外一跳，身上连个鞋底儿都没有，抬鞋底儿擦了擦血迹，高声喊喝，哪个还来？那只小船又回来了，把尸体捡回，血迹擦净，回归本队。孙飞就冒了汗了，一看赵壁连胜两阵，黄天霸也连胜两阵，对玉泉山凤凰岭的人是大不吉利。孙飞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唰把外衣就闪掉了，来呀，拿我的双钩。旁边有人把一对宝钩递过来了，再看孙飞伸手抄钩，是点手换小船，军师胡连在旁边呢，赶紧过来拦住了，慢，总下大寨主，这您怎么沉不住气呢？咱们这么多人用得着您伸手吗？您是当主帅的，您得坐得住劲呢，亮一个小小的黄天霸有什么了不起？沾了点便宜也无所谓，胜负乃兵家之常事，宗家寨主您得沉住气呀、啊、您这样一来我们心里都不稳定了。军师，黄天霸厉害，非某亲自战他。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二王胡大海率领着胡德济、野人熊胡强来解救中山王的一双儿女，在南门这儿，于驸马韩。

不听，收住三节棍，回归本队。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一提战马，来到韩金虎的面前。伟阳，这不是驸马爷吗？韩金虎把脑门上冷汗擦了擦，一瞅着胡大海，心说这家伙老奸巨猾，最难对付。但是他也怕胡大海一头。

0: 起来了。他二王千岁有所不知，他是这么回事，本驸马奉旨巡城，这徐金定跟徐继忠要打算出去，在这圣旨上有规定，不经过皇上的允许谁也不能出城。您说上知下派，迫不得已，那我就得执行呗。他我这一说引起了误会，他这姐俩拿刀动枪，非跟我拼命不可。正这时候您赶到了。哦，怎么回事？哎，驸马爷，这圣旨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就不行出城呢？难道谁犯了什么罪了不成吗？啊，这圣旨多怎么颁布的？老胡一问，他无言可对，弄了个张口结舌。他问的，哎，哎，我也记不清这日子了。算了，我说驸马呀，人呐，贵有自知之明，但能容人且容人吧。你清楚，我姓胡的心里明白。怎么样？看在我的份上，放他们姐弟出城吧。这可不行，皇上怪下来，谁能担？我担。胡大海说完，一点手，把徐继忠、徐金定换到马前。孩儿啊，赶紧出城。这姐弟都哭了。二伯父，要没有您，我们的性命难保。孩子，你们准备上哪儿去？敢奔燕京投靠燕王四殿下。好，这是上策呀。哎呀，话多了，一时之间咱也说不完。将来有见面的机会，愿你们在路上保重，快走吧。是。这姐弟催马刚要走，韩金虎不干，横枪给拦住了。站住！我二王千岁，这可不行，你不能代替皇上的圣旨，这可不能放他们出去。胡大海把眼一瞪，什么？我韩金虎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我说话你都不听，今天我非放他们走不可。
1: 不能放，我是经营殿帅，

都是人家的人呢。韩金虎一指令可以调动全国的军队，如果他要实行封锁，你就长着翅膀也难以通过呀。尤其他们骑的这个马都是绊马，没有韩金虎的马快，所以没有20里地就被韩金虎给撵上了。站住，赶紧给我站住。徐金定一看不好，兄弟你别管姐姐，你快走。不，姐姐您快走，我在这抵挡一阵。这姐儿俩互相推让，结果谁也没走了，被韩金虎撵上了。这姐弟没有办法，各抡大刀与韩金虎又站在一处。不是人家的对手，你着急也没用，只有且战且走。把这姐俩给撵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看就支持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猛听着山坡这儿有人喊了一声呆。韩金虎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某家在此。一匹马跟闪电一样就冲下山坡，让过这姐弟二人，把韩金虎给拦住了。这小子赶紧把马带住，远远远，横虎头造金枪，抬头一看，哟，可把他乐坏了。这怎么还乐呢？来者非别，正是当初的镇国将军高彦平。韩金虎一看，这小子怎么在这儿？他不辞官不做了吗？哎呦，真要把高彦平再重新给拉住，岂不增添左膀右臂吗？想的是韩金虎满面陪笑，彦平啊，兄弟，可把我想死了，你哪儿去了？可把我找的好苦啊，万岁也想你，娘娘也想你，快点跟我回去吧。哎，兄弟，高彦平这张脸冷若冰霜，微寒的一阵冷笑。韩金虎，收起你那套脸，我算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别看我高彦平辞官了，但是我受我老师的真传，学会满身武艺，我要管路见不平之事。今儿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领人追他们？徐金定啊，一看这高彦平不错呀，原来听说他是韩马的一党，挺恨他，后来听说他辞官了，对他挺赞成，今儿个没想到又拔刀相助，这是救命稻草啊。所以这姐弟催马来到面前，就把方才的经过仔细讲了一遍，唯独说的徐达临死前是怎么说的，把高彦平可气坏了，说你们姐弟放心，包到我的身上，让你们平安无事，韩金虎由我来打发。他晃手中画杆瞄金戟，把韩金虎给拦住。我说驸马，我这人呢，交朋友交到底，尽管你不是人，念在咱们当初相见之意，今天我饶你一条命，你赶紧收兵带队回到南京，这算你的便宜。倘若你不听良言相劝，大概你也知道高彦平我这两下子，今天你是难妥公道。喂，姓高的，你小子忘了本了，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这是国家的要犯，他爹爹在日就有不臣之心，有道是父在子还，别看徐达没了，他这双儿女就得负全部责任。现在私立南京，打算串通匪类盗反国家，犯了不赦之罪，本驸马奉旨前来捉拿反叛，你有什么权利在这拦着？高彦平，你要听我相劝，赶紧把道路闪开，少管闲事，要不听

0: 我告诉你，这罪责可全在你身上，你可活不了。哎呀，你真是数疯狗的，逮谁咬谁。我高艳平不吃国家的俸禄，我也不受你的管束，凡是遇上不平的事，我就是要管。韩金虎儿往哪里走？晃瞄金戟是直奔这小子。那高艳平辞了官，怎么跑到这儿待着来？这里边有个原因，他跟师傅常被飘然走左梦雄回到山区自己的老家，一心一意辞官不干了。但是左梦雄告诉他说，为师的意思不是逼着你不让你当官，你呀得看准人，你得辅保什么样的明主，像朱元璋这样你保他干什么？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呢。孩儿啊，你长住眼光，早晚你保明君，老师我支持你。就这样常被飘然走左梦雄走了。高艳平伺候母亲还在山村里住，每日里功夫没有间断，除了行为打猎之外，就是到紫金山地方溜达溜达，经常立马在高坡之上往南京那看着。高艳平心里很不是滋味，什么道理呀？想念磕头的把兄弟常茂、田再彪、丁世英、朱木英，今天这个事儿赶得太巧了，无意之中遇上徐金定、徐继忠，所以他才过来解围。咱们闲言少叙，他跟韩金虎一伸手，那韩金虎不白给吗？没有三四个回合，噗，哎呦，大腿上就挨了一挤。韩金虎是勃马便跑啊，这小子嘴还挺硬的，一边跑还一边说呢，
1: 高艳平忘恩负义，小子你等着驸马爷的，早晚算这一笔账。
0: 高艳平说，你随便，有账不怕算，爷爷等着你的。等他把马驳回来，来到徐金定他们姐弟的马前，这姐俩是千恩万谢呀。但是呢，这徐继忠也有心眼儿，心说雁路之上不是那么容易过的，要能有高艳平这么个保镖，我们就平安无事。这姐俩苦苦要求叫高艳平给帮忙，艳平一看情面难却，说这么办吧，你们先跟我到家，我禀明母亲，我娘要同意我没有说的。等到家跟老太太一商量，老太太通情达理，还乐意了。但是又感到一个为难的事儿，都走了，这老太太谁伺候？徐金定说，这么办吧，您老人家在山村住着有什么意思，不如跟我们一同赶奔北地燕京。最后啊，还真把老太太说通了，点头答应，套了辆车。高艳平娘俩、徐金定姐弟结成一伙，是赶奔燕京。路上咱不说，历尽万险千辛，好不容易才到了燕京。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韩金虎，这小子大败而归，呲牙咧嘴，找大夫先上了药，把大腿包扎好了，一瘸一点赶奔宫里见马娘娘，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把马娘娘恨的，恨谁？恨胡大海，心说你个老不死的，现在刘伯温滚蛋了，徐达咽气儿了，常宇春、宁波彪又都不在，这经理的刺儿头就是你胡大海，我能收拾得了别人，我就收拾不了你吗？他把国舅马兰也找来，就商议谋害胡大海的事儿。你看研究别的事儿都好研究，唯独研究这事儿谁脑袋都疼。胡大海心眼又多，这家又横，到时候还蛮横不讲理，八个人问不倒他，大伙可扎了手了，怎么办呢？

0: 哎，马娘娘的脑袋忽然想起个念头，把朱元璋给请来，就告诉他最好有一个招，把胡德海背叛朝廷这些人不服朝廷管束的来个一勺会，起个名啊叫炮打庆功饶。朱元璋一听，我这老婆真能耐，这词儿起的也新鲜，就问他怎么叫炮打庆功楼。马娘娘就给设计了一个方案，这方案是这么设计的：朱元璋现在老了，身体衰弱，一天不如一天，要安排后事。原来计划把皇位让给东宫殿下朱标，朱标呢被于皋给射死了，谁继承皇位？就是皇长孙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要立这个太子，把朱允文这个事定下来，不得庆功吗？这是国家头等大事啊，最好把那些人全请来，好酒好菜招待，然后地雷火炮一响，一个不留啊。但是参加这个秘密会的，除了朱元璋、马娘娘，就是马兰和韩金虎，外人是不得而知啊。秘密之中夹着秘密，那要走漏风声还了得了？怎么埋置地雷，怎么布置火炮，都由韩金虎、马兰负责。地点选到什么地方？就是朱元璋游的那个武庙。韩金虎领着一部分人开始就动了工了。咱们书说简短，他们由四月动工，五月初工程告竣，地雷都埋设好了，那导火线一直能通到朱元璋的行宫。另外国舅马兰配备了18门巨炮，全用掩蔽物把这炮盖住，炮口都对准庆功楼，底下炸上头崩啊。他为什么选择山里？因为容易保守秘密，外边派好了军队，消息就不至于传出去。这个事儿想的是相当毒辣的。等一切筹备好了，朱元璋这天升座宝殿，在京文武全都朝贺万岁，见礼已毕，分立两厢。朱元璋首先发言：各位爱卿，朕有一事当着你们说明，我老了，一天不如一天，这一统江山社稷依赖何人，必须早定下。我跟朝阳正宫马皇后商议好，准备让我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大统。一说这个事儿，文武赶紧跪倒，山呼万岁，万岁圣明。朱元璋一摆手，爱卿平身，大家既然没有什么说的，这个事儿就定下了。于明日在紫金山武庙开始贺功，望卿等全都参加默务，谢主隆恩，谢主隆恩。朱元璋宣布完了，推了殿了。别人倒没想，单说胡德海回到二王府里头，就琢磨这个事儿啊。朱允文继承皇位这事儿研究的可挺秘密啊，外边都不知道。老胡又一想，最近听说紫金山武庙那块动工，一打听嘛，说是研究庆功的事儿。庆功的事儿怎么忙活这么多天？这韩金虎忙里忙外，鬼头蛤蟆眼的，难道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这老胡还真动了心， 就跟粉哪吒胡德济商量这个事儿，爷儿俩猜呀猜呀猜呀，猜到深夜也没猜出头来。老胡突然脑筋一动，哎，德济，你想起件事儿来没？刘先生临走的时候是不是给咱留个字简，说不到为难的时候别打开看。爹，那字简就在我那保存，快拿来拿来，我觉着这时候差不多了。胡德济如梦方醒，回到自己的卧室把这字简取来了。老胡拿过来定睛瞧看，哎呦，是这么回事。那要说怎么回事，在字典上写的很简单，三个字儿：宋主公。主公就指朱元璋说的，宋就是欢送的宋。翻过来再看，没别的话了。德济，我这什么意思？胡德济直挠脑袋，这我也不明白，什么叫宋主公呢？我哪儿宋？眼看天都亮了，这爷俩也没研究出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了。老胡就把这个纸条塞到袖里头了。到了第二天得准备参加庆功会，皇上娘娘都去，谁敢不去？老胡就带着胡德济也人雄胡强更换朝服，带着亲兵卫队赶奔紫金山。在这一路上一看，有骑马的，有坐轿的，大街上都戒了严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意思是保护圣驾和文武百官。等到了紫金山山口这儿，人就更多了。老胡认识的熟人有花刀大将康茂才、洪宪王傅有德、磕头的大哥双钩将吴殿章、汤和邓玉、武定王郭英、宝枪将张兴祖。文官里头有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文雅先生宋濂，还有新科的状元胡惟庸。这么说吧，老一辈的也有，年轻的也有，能有二三百人呢。在武庙前面是车马英门，拥挤不动。韩金虎和国舅马兰在这儿身为知客，每个人胸前都带着红花，跟笑面虎似的，见人是点头哈腰，就把胡德海众人接进武庙。再见这院里头高搭罩棚，宣灯结彩，桌案都调摆好了，众人按着品级全都归座。正在说说笑笑之间，就听门外鼓药喧天，皇上娘娘驾到，百官迎接，把朱元璋接到庙里。哎，朱元璋表示的非常好，一会儿跟这谈谈话，一会儿跟那唠唠嗑，尤其坐到胡德海的面前，手拉着手，说了很多贴心话。中心主题就说为什么我要把皇位让给允文，要求二哥给支持。老胡把大肚子一拍，放心吧老四，你做得对，有哥哥的气儿在，准保明朝的江山平安无事，到什么时候你都把那心放下。唠完了，朱元璋宣布开席，当时酒宴摆下，那是回教和汉教两样酒菜，众人高谈阔论，划拳行令。朱元璋挨着桌的给满酒，一会儿的功夫，韩金虎到他的身边，低迷的声音：“陛下，该起驾了。”朱元璋明白，叫他走，干什么？点地雷。朱元璋跟马娘娘站起身来，推说有事儿，迈步就离开武庙。胡德海手里听着酒杯这么一响，哎。想起刘伯温给留那纸条呢，送主公，那就是说皇上走我得送呢。老胡推桌子站起来，在后头就送朱元璋，一直送出五面。朱元璋走一步，胡德海跟一步，送来送去，送到南京城门这儿来， 把朱元璋给急得直冒汗。二哥，你回去吧，甭送了。
1: 哎，我这人有个毛病，是非送不可。话音未落，突然就听见咚呱隆，大地颤三颤，城楼摇了三摇啊。胡子海回头一看，吴庙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刹那间，胡子海全明白了，哎呦了一声，从马上就摔下去了。等他明白过来，再找朱元璋是踪迹不见。老胡上了马，赶回到吴庙，再看已然化为一片灰烬，所有的人都炸成了肉馅儿。胡大海悲痛欲绝，把眼泪斩了斩，咬碎钢牙，朱元璋啊，朱元璋，这笔账我是非跟你算不可。老胡一想无处投奔，干脆我赶奔燕京找燕王去得了。胡大海上了马，擦干了眼泪，是直奔燕京城。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单田芳说的长篇传统评书《明英烈》，这部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三道胡雷豹，胡雷豹让秦琼骑走了，山中就剩下四宝将上师徒了。上师徒越想越觉得不妙啊，秦琼骑着我的胡雷豹走了，万一他凭此马凭我的枪炸开了虎牢关，我不但前功尽弃，对不起隋朝天下，我有失官之责，更主要的，我的高堂老母，我的妻子孩儿性命不保啊。上师徒非常明白自己的母亲的心意啊，母亲什么脾气上师徒是知道的，上师徒再着急他也走不快呀，而且山道崎岖，怪石横生，走着走着上师徒这鞋都磨破了，而且这一天连口水都没喝呀。这时候天黑了，月亮已然出山了，就在这时候上师徒就觉得一阵腥味扑鼻，跟着啪呜，不好，上师徒心说坏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俗话说龙行有雨，虎行有风，老虎来了，噌，他赶紧站起来，抬头往岭上一看，果然有一只斑斓猛虎已然露出半个身子来了。虎是兽中之王啊，口似火盆牙似钻，千里山川只一窜，碰上他就活不了啊。这只猛虎往前一窜，蹭蹭蹭，冲着上师徒两个前爪一抬，呜，就扑过来了。上师徒一个旱地拔葱，蹭往起一跃，虽然说丢了枪，可是手中还攥着13节钢鞭呢。上师徒举着钢鞭往下一落，正好打在老虎的脑门上，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就要趴下了。正在这时候，就听半山坡中啪啷啷啷啷啷啷，上师徒顺声音一看，有一个人脑袋朝下，脚心朝天，唰一个跟头就翻下来，双足一落地，手中的三股钢叉正插在老虎的虎腰上。这时候上师徒定下心来，再一瞧啊，老虎的身后已然中了两支箭了。哎呀，上师徒明白了，这只斑斓猛虎是被人赶下山来的。就在这时候，有打山坡上又下来两个年轻的和尚，身上弯弓别箭。这个拿叉的和尚看了看上师徒，阿弥陀佛，谢过这位将军您鼎力相助，这一鞭把这畜生就打个半死的，要没有您这一鞭，我也无法用叉把他叉住。将军，这只恶虎伤人太多了，我们奉了师父之命在山中找了他好几天了，今天正好让我们看见，连射两箭，没想到他中箭逃跑，我们赶下来，正好遇见您给他一鞭，我们这才得手，您帮着我们除掉这个孽障，我们在这里谢过了。上师徒一看呢，这三个和尚举止不凡，小师父，请问宝刹何处？离此有多少路程？将军，您要问呢？这座山叫百花山，我们是百花山上三教寺的。哦呀，上师徒心说，我耳闻着百花山三教寺庙里过去没有住持和尚，后来来了一位高僧。这位高僧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早就想拜望这位高僧，总是不得空闲。刚才我丢马的那座大庙修持一心，
肯定是三交四无疑了。想到这儿，上师徒就说：“久仰宝刹大名，

0: 请问将军您贵姓高明？
1: 我乃虎牢关总兵官，姓尚，叫尚师徒。
0: 哎呦，阿弥陀佛，拜见将军，失礼失礼，久闻总兵大人大名。
1: 请问总兵大人，您一个人来到百花山有什么公干呢？
0: 尚师徒叹了一口气，这才把今天追赶秦琼、马跳月牙涧以及丢失呼雷豹的情形一说。
1: 哎呀，您把马丢了，在山中走不下去了。
0: 是啊是啊，小师傅，我从早晨起来出关亮。

血，就跟后边这两个小和尚说：“二位师弟呀、啊，咱们倒着杯啊，把上将军背到庙中，见见师傅，然后说明将军帮着咱们打虎的事情。这死虎先放在这儿，明天早晨咱们再来收拾。”“好啊，行行行，将军您请吧。”小和尚往下一搓身，上师徒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啊，如此烦劳众位小师傅，我居心不忍。哎呀，将军您太客气了。这小和尚呢，就把上师徒背在山上，几个人呢一块往山上走。上师徒心说，别看我马上布下记忆经手，这走山路可不行啊，天黑路险，人家师傅背着我健步如飞，这脚底下走起来唰唰带响，哎呀可了不得呀，这要让我走，我非得滚山不可。上师徒很佩服小师傅走山路的本事，而且呢心中十分感激。就这样，三个和尚轮流着背着上师徒抄近道走，也就半个时辰，就来到三教寺的左角门了。上师徒看见这左角门了，嘿，角门啊角门，要不是秦琼在你这转影呗，我这马还丢不了呢。他越想越伤心，小和尚把角门叫开了，进了院子，来到接待施主的东陪殿，把上师徒放下。宗明大人，请您暂候片刻。有一个小和尚呢，就到后边方丈院去禀报师傅。这个师傅是谁呀、啊？双枪将丁彦平啊。双枪将丁彦平一听上师徒来了，手里银然，哈哈一笑，哎呀，哈哈，久闻上师徒有大孝之名。不错呀，徒儿头前带路，我来迎接这位将军。小和尚头前带路，到了外院东陪殿客堂，把帘笼一挑，上将军，我师父前来看您。上师徒一瞧后边这位老和尚，好人样啊，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没戴帽子，新剃的头，还有点谢顶，烛光一照是锃光瓦亮，白脸膛，宽天庭，重地阁，脸上皱纹堆垒，胸前一步银然，是滋润一极，身穿黄僧衣，灰裤子，脚下是白袜子，开口的僧鞋，手持白色的马尾拂尘。这个老和尚精神抖擞，二毛子烁烁放光。上师徒赶紧上前跪倒在地，师父在上，弟子上师徒给您行礼了。双枪将丁彦平抢行几步，用手相搀，哎呀，上将军，你是虎牢关的总兵大人，大礼参拜，我可担待不起，请起请起。老方丈，老师傅，我上师徒以小拜老，理当如此，老师傅您过谦了。将军呐，不要客气，请坐吧。徒儿啊，到后边把我沏好的茶端到前边来。上师徒跟双枪将丁彦平落座了，小和尚到后边去端茶，丁彦平就跟上师徒说，上将军，刚才听徒儿演讲，要没有将军一鞭之助，难得处死恶虎，我这里当面谢过，阿弥陀佛。说着双掌合十，表示对上师徒的敬意。哎呀，是也凑巧啊，何老师傅挂齿。这时候小和尚把茶端上来了，上师徒只觉得一股清香扑鼻，把茶杯拿起来了。师傅，请问您这是什么茶呀？将军呐，你在虎牢关常喝的是茉莉花茶，
跟我的茶不一样了。

你要知道，在百花山涧之下，长了一种野菊花。我用这野菊花熏的素茶，将军你尝一尝，清香异常。而且这种菊花茶，要喝上几口啊，你这一天之内，嘿，鼻子中都留有菊香的香味儿啊。上师徒喝了一口，好茶好茶，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菊茶，果然不同凡品。双枪将丁艳平也知道上师徒一天没吃饭了，来呀，把酒宴摆上。时间不大，每位佳肴摆了一桌子。上师徒一看这菜非常奇怪，从来没吃过也没见过。双枪将丁艳平右手一指，将军请你喝酒吧。上师徒一瞧，桌子上两个酒杯，师父你也喝酒，哈哈，我来陪将军欠酒，那要不喝之礼。因为上师徒明白呀，出家人是绝对禁酒的，他哪知道这位老爷子就是双枪将丁艳平啊。丁老将军是不忌酒肉的呀，上师徒如果这时候真知道面前是双枪将丁艳平，恐怕这部书都得另说了。上师徒是万也没有想到，他一看这位老和尚端起酒杯就喝，夹起肉来又吃，又纳闷，可也不敢问，怕惹出麻烦了。如果这要换了程咬金，张嘴一问，事情也就清楚了。可是四宝将上师徒没敢问，如果问，他怕这顿饭都吃不上了。老和尚用筷子指着一盘菜，将军别瞧你身为总兵官，敢说这个菜你没吃过呀，你尝尝这是什么。上师徒夹了一块腻乎乎的往嘴里搁，肉又嫩，味道又鲜美。师父我吃出来是肉，可是不知道是什么肉。我告诉你，这菜叫鹿肉糊，这是采来的小鹿的肉做的，加上上好的佐料。你再尝尝，这个是狼肝，狼肝可最下酒啊。上师徒一想，今天我可到百花山的庙里开窍来了，一辈子没吃过这种东西。双枪将丁艳平一边指给他吃，一边给他讲，让他把百花山中的飞禽走兽、奇瓜野菜全都尝了。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双枪将丁艳平话要入正题了。上将军，听说瓦岗军兵兵法虎牢关，你这仗打得怎么样啊？四宝将上师徒长叹一声，就把秦琼三道胡雷豹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告诉了丁艳平。哦，这么说上将军你这仗打得不尽人意。是啊，可以说我现在火烧心呐、啊、秦琼要把我的胡雷豹盗走了，我无法下山，幸亏遇见小师傅救我，我担心不知道虎牢关现在战情如何。好，上将军话说到这儿了，我想问问你今后打算怎么办，你是固守呢还是归降呢？你究竟对现在的大业天子怎么看法，能不能跟我谈上一谈？像四宝将上师徒你也不想想，山中普普通通一个老和尚，为什么问你这些事儿呢？上师徒没有这么多心眼儿，人家问什么他就往下答什么。老师傅啊，人人都说当今万岁是个无道的昏君，可是您不知道啊，万岁待我不薄。再说了，我的父亲当初跟北平老王罗毅、靠山老王杨林、双枪将丁艳平丁老将军，还有杨方杨义臣老将军磕头拜了一盟把兄弟呀、啊、没有随病，
没有杨林的战将，我的父亲无法报了家仇。您想想，我纵使知道当今天子无道，我也不能归降啊。如果我献了虎牢关归降，我就是一个不忠不义、得恩忘报之人，哎，不能这么办。双枪将电瓶心说，我就是你的盟叔啊，可惜你是不认识我。老将军摇了摇头，上将军言之差矣。你要知道，昏君无道，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天下百姓恨得他咬牙切齿。身为大丈夫，活在天地之间，知识达悟方为俊杰。我想你若献出虎牢关归降西魏，不但合乎民心，而且你的老母亲、你的妻子、孩儿可保平安无事，那才可以说你是仁义兼具、忠孝两全了。想我已然是一个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也不爱打听尘事。见将军品德出众，才破例的相劝几句，不知将军能否听得进去。双枪将丁彦平的意思，我到底看看你这人能不能听良言。没想到四宝将上师徒两只眼睛瞧着双枪将丁彦平，摇了摇头，多谢师父美意。不瞒您说呀，前几天在两军阵前，我的老恩师也是这样劝我。我是想为朝廷大将者，柔情便不能尽忠，识君之路当分君之用。没想到我的恩师听我说出不肯归降之话，气死在两军疆场啊。天地君亲师，我是难以周全呢。请问你的恩师是谁？师父啊，您若问，我那恩师就是昌平老王爷邱老将军呐。而今他已然是西魏的福寿王了。双枪将丁彦平听到这儿，唰的一下脸上的颜色就变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啊、邱老将军，邱老将军呐、啊、可叹你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竟为一个小小的徒儿命丧虎牢。哎，不值啊，不值啊。上将军，既然阵前逼死恩师，对恩师之言你听还是不听呢？这上师徒啊，也真是鬼迷心窍了。昌平王邱瑞死了，这位老将军为什么这么动情？你倒问问呢。上师徒也是心乱如麻了。哎，再抬头一看，这个老和尚真是很纳闷，我的恩师死了，看来这个老师傅还真有点动心。师傅啊，我本无意归降，现在我上师徒又落一个逼死恩师的骂名，如果我此时再降，不但愧对大隋，更为天下人耻笑。即使西事已至此，我上师徒只能横下一条心，与虎牢关共存亡了。哈哈哈，双枪将丁彦平摇了摇头，捋了捋胸前的银髯，笑了两声，然后就跟身旁的小和尚说：徒儿们呐，将军的酒如果不够，你们再给续上酒，菜不够，你们再给续上菜啊，该加热的加热，以酬谢将军协助打虎之意。说到这儿呢，双枪将丁彦平站起来了。上将军，我岁数大了，不能陪你了，你在这儿慢慢的吃着喝着，

我要安歇去了。尚师徒这时候似乎心中有点感觉，也站起来了。老师傅，您别走，我还有话跟您请教。双枪将电眼瓶一甩，袍袖往前迈步就走。尚师徒伸手抓着袍袖，定眼瓶啪一甩，尚师徒没抓着。老和尚腾腾腾往外走，尚师徒若有所思，扑通一声就坐在座位之上了。双枪将电眼瓶为什么走啊？因为他已然看出来了，尚师徒是个牛心将性之人，不经一串，所以双枪将电眼瓶才走呢。俗话说得好，有话送给知音，我这对牛弹琴呢。尚师徒终究没明白过来，酒饭用过之后，四个小和尚轮流背着他下了山。咱们书不说废话，天骄四谷了，离着虎牢关西门还有几里地，小和尚们就放下尚师徒跟他告别。尚师徒是连连道谢，小和尚们告辞就走了。尚师徒整了整盔铠甲胄，掖好单鞭，慢慢往前走，心里惦记着母亲，惦记着妻子孩儿。娘啊，你到底怎么样啊？走着走着，东方破晓了，尚师徒已然走到关乡了。此时天光亮了，尚师徒往虎牢关城楼上一看，呀，扑通一声，尚师徒就刺过去了。虎牢关是如何失守的，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四宝将尚师徒回到了虎牢关，天光已然亮了，尚师徒往虎牢关一看，呀，尚师徒就愣了。城头之上，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可是城头上挂的旗不是隋朝的旗号，已然换上西魏的旗号了。虎牢关失守了，母亲如何了？哎呦，扑通一声，尚师徒就坐在地上了。娘啊，半天的时间，尚师徒才缓过这口气了。那么虎牢关是如何失守的呢？咱们书回头再说二爷秦琼秦叔宝。在三教寺巧得呼雷豹，骑着呼雷豹回来，他没走虎牢关的北门外头，恐怕随兵看见，就绕道进了西魏大营的后营门。瓦岗山众战将一看二爷秦琼回来了，全都过来了。哎呦，二哥您可回来，把我们急坏了，我们找啊哪儿找都找不着您，您上哪儿去了？秦琼把马交给兵丁，然后跟众人走到元帅大帐，大家落座了。二爷秦琼才把月牙剑历险跟巧得胡雷豹的经过说了。哎呦，二哥太险了太险了。是啊，现在想起来，我秦琼如同两世为人。单雄信就问：“二哥呀，您的黄骠马死了，

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众位将军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徐茂公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得了上师徒的宝枪宝马，恐怕今天晚上上师徒未必能回得了虎牢关呢。今天夜里定更天，咱们点齐人马，响炮出营，杀到虎牢关前，您骑着马，拿着他这条大枪，在关前叫阵，告诉他们说上师徒已然死在您的枪下了。现在有胡雷豹跟八宝驼龙阴风枪作证，让他们赶快献光归降。这可是咱们破虎牢关绝好的机会呀！三弟呀，咱们哥俩可想到一处去了。看来今天晚上咱们西魏就能夺下虎牢关。等吃饱了喝足了，天黑了，秦琼传下命令，点齐3000人马，到定睛时分杀奔虎牢关。等天到定睛了，二爷秦琼指挥大队人马率领众将出了大营，杀奔虎牢关。到了虎牢关外，哒哒哒就把阵势裂开了。虎牢关的兵将听见城下炮一响，唰把灯全都点上了，城头之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这兵将往下一看，西魏兵将裂开阵势了。就听西魏兵将高声喊嚷：“杀呀，拿虎牢关呐！”守城的官兵很纳闷啊，为什么西魏兵将半夜三更响炮攻城？就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催坐下胡雷豹，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哎呀呀呀呀呀呀，直奔吊桥之前，勒住坐骑。秦琼高声喊嚷：“虎牢关关上，兵将听阵，在下西魏大营元帅秦琼，今天白天跟你们家总兵将军上师徒一战，上师徒已然被我一枪刺死。你们来看，我胯下骑的正是你们上将军的狐狸豹，手中这条大枪是你们家上将军的宝枪溪水提炉枪。如果你们知识达悟，马上献光归降；如果不知识达悟，我西魏大军杀进城中是鸡犬不留，赶紧开关归降。”城上兵将借着灯亮一看，没错啊，说话的是西魏的元帅秦琼，而骑的马呢是我家上总兵的呼雷豹千里马，手中大枪正是我家总兵大人的八宝驼龙阴风枪。是啊，如果总兵大人尚在，宝枪宝马怎么能归了秦琼呢？城上的兵将议论纷纷，可就乱了营了。大家伙儿马上禀报了知日的棋牌官，知日棋牌官禀报中军官，中军官来到衙门。这些战将副将聚在一起了，大家伙儿商量怎么办吧？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敢做主啊。中军官一听也明白大家的心思了，抱拳拱手：“众位将军请压眼吧，咱们为什么保着上将军坐镇虎牢？就因为上将军对待咱们太好了，而且虎牢关治理的是井井有条。现在上将军死在秦琼之手，咱们为谁保住虎牢啊？难道说为大隋吗？我斗胆说出几句话来，请你们千万不要怪我。谁不知道当今万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逼得天下反王纷纷起事。如果说上将军还在，咱们保住他镇守虎牢关；上将军已然离开人世，咱们为了大隋，恐怕就不应该再守虎牢了。中军官一说，所有的战将全都说话了：“对，中军大人，咱们就献光归降吧。”这话刚说到这儿，有兵将撒腿往外就跑，就把这命令传出去了。守城的兵将立刻放吊桥，开城门，跪
跪倒在地，把刀枪一扔，归降西魏了。那秦琼还不指挥人马进城？秦琼带着大队人马过吊桥进了城了，马上传下命令，让王伯党、谢影灯、黄天虎、李成龙带着兵将分守四门，不许伤害百姓。

0: 二爷亲兄恐怕上师徒的母亲跟他的妻子有险，就让虎牢关的兵丁带路，率领自己的亲兵直奔总兵府的内宅。这时候总兵府内宅已然乱了，大人哭孩子喊，难道说四宝将上师徒他们家有这么些孩子吗？不是，那总兵府用的家人就不少啊，而且这些家人全都住在总兵府的前院啊。兵丁撒腿往里边跑，老夫人呐，少夫人了不得了，盛将军身遭大难了，老夫人少夫人了不得了，西北兵将攻进咱们虎牢关了。这些家人这些佣人，大人一哭孩子也喊呐。上师徒的母亲正跟上师徒的妻子坐在屋中说话呢，一夜没看见上师徒回来，这娘俩睡不着觉啊。老夫人，大事不好了，少夫人坏了坏了，北门外西北营的秦琼来了，说上将军已然不在人世了。哎呀，老夫人痛哭失声，儿啊，一下都背过气去了。少夫人痛哭丈夫啊，老管家丫鬟婆婆扶起老夫人，扶起少夫人，撅闸垂叫，好容易缓过这口气来了。报老夫人少夫人了不得了，虎牢关城门已然开了，西北兵已然进来了，虎牢关守不住了。老夫人问了问心情，就跟儿媳妇说，姑娘啊，城破家亡，咱们娘俩可不能等着挨刀啊，听我的，拴套上吊吧。娘啊，快点死吧。为什么儿媳妇叫声娘？儿媳妇身旁还有5岁的小儿子上山呢，老太太上炕蹬着枕头，拿一绳在房梁上拴套，这儿媳妇也得照着样学呀，封建社会嘛，没办法呀。婆婆怎么办？儿媳妇就得听啊。上师徒5岁的小儿子上山懂点事儿了。
1: 奶奶，妈，你们要干什么呀？你们
0: 老太太已然上吊了，上山呢就使劲揪着母亲的衣襟哭。上夫人心如刀绞，看着儿子苦命的孩儿啊，妈，不能活了！上山哭啊，
1: 妈妈妈，你别死！
0: 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带着亲兵到了，厅里边小孩的哭声、喊叫声，秦琼一抬腿，啪就把门踹开了。秦琼带人进来了，可是依然晚了一步。老太太本来岁数就大了，她先上的吊，依然气绝身亡了。秦琼让手下兵丁把老少夫人全都抱下来放在炕上，叫了半天，少夫人缓过气来，老太太这口气已然上过来了。少夫人明白过来了，放声痛哭。秦琼赶紧上前相劝，这位夫人，请你不要再行着制，我跟你说，你的丈夫上将军并没有死，你是何人呐？我是西魏营的元帅，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啊，是你把我丈夫扎死的。上夫人呐，没有这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句谎言，叫我秦琼不得善终。到不了天亮，你的丈夫一定会回归虎牢关的。二爷秦琼就把前后的经过跟上夫人说了一遍，上夫人一听丈夫还活着，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秦元帅，既然是我丈夫活着，我在这儿谢谢您了。上山在旁边哭啊。秦琼抱拳拱手，上夫人，你全不看，还不看你亲生

死吗？来人呐，伺候元帅，赶紧把老夫人暂时停在外间屋，等上将军回来料理后事。然后秦琼呢就退出内宅了，上府的丫鬟婆婆都在这院子里站着呢。秦琼就跟这些人交代，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夫人公子，不能让夫人再寻短见。这些家人呢忙着照料夫人照料公子，然后装殓老夫人，咱们放下不表。虎牢关的老百姓已然知道西魏兵将进了城了，老百姓早就听到传言了，瓦岗山的义军对待老百姓非常好。这些虎牢关的百姓虽然比隋朝天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稍微好一些，可是也知道隋炀帝杨广不是好东西。老百姓欢迎义军进城，瓦岗山的兵将进城之后立刻出榜安民，城头上就换了西魏的旗号了。老百姓是痛骂昏君杨广，秦琼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兵将加倍小心，等候上师徒归来。上师徒回到虎牢关了，抬头一看，城头上已然更换了西魏的旗号，就猜出来了，肯定是秦琼胯下呼雷豹，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把城门炸开了。上师徒想起自己的母亲，知道母亲的脾气，娘啊，恐怕母亲性命难保。再想自己的妻子，再想自己的儿子上山，上师徒放声大哭。城楼上的兵将看见了，四宝将军，您回来了，请您进城。上师徒一抬头，抱拳拱手，众位，我是不能进城了，不问可知，准是你们西魏的元帅炸破了虎牢关，烦劳众位替我回禀一声，就说上师徒请秦琼到城楼答话。好，四宝将军，您在这候着。兵丁马上派人到总兵衙门禀报秦琼秦叔宝。秦琼徐茂公带着众战将来到西门的城楼之上，二爷秦琼手扶城墙望下观瞧，果然是四宝将上师徒站在城下。上将军，既然您回来了，为什么不进城啊？上师徒摇了摇头，秦二哥呀，我三次丢枪失马，这只能怨我自己失神。你炸破虎牢关，我也不能怪你，两国相争，各保其主，兵不厌诈。不过现在我就问你一件事，请问秦二哥，我的高堂老母何在？秦琼也是个大孝子啊，所以秦琼心里早有准备啊。上将军，老伯母在衙中候等将军回归。好，二哥呀，那就烦请您把我的老母亲领到城楼之上，让我们母子相见。兄弟们，马上请老夫人上城。徐茂公、王俊可、单雄信、尤俊达就下了城了，上哪儿请老太太？老太早死了，灵柩就在总兵府衙门里停着呢。这哥几个商量好了以后，到了总兵府，见着上师徒的夫人，徐茂公上前施礼，无量佛，善哉善哉，夫人，上将军已然回来了。上夫人一听丈夫回来，是又惊又喜啊，待我谢天谢地。夫人，烦劳您到城头上去一趟，请您跟上将军回话，就说老太太平安健在，让他进城相见。如果夫人你要说老夫人自尽身亡了，恐怕上将军不会活在人世啊。夫人，如果说你的丈夫要死了，你将来依靠何人？请你按照我们商量的办法办，上将军

0: 进城之后，以后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全都由我们安排。
1: 是，我一定按照各位将军嘱咐的话办。
0: 一会儿的功夫，尚夫人就跟着徐茂公这些人坐着轿子来到城楼下，下了轿子顺马道上城楼。尚夫人站在城楼之上，尚师徒抬头一看，嗯，尚师徒愣了，心说我的母亲为什么没来，他却来了，难道说老娘亲遭难？贤妻呀，你为什么来到城楼之上？
1: 老爷，我听说你回来了，前来见你。
0: 尚师徒哼了一声，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我来问你，母亲没来到城头之上，你却来了，其中必有缘故，你给我讲出实情，你要不说实话，别说我手下无情。这时候瓦岗山众战将就瞧见尚夫人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话都说不利落了。这个大家心说坏了，这事要糟啊。尚夫人半天才哭出声音，一边哭一边说，老爷呀，我不敢跟你说瞎话，母亲。他就要把娘俩听到尚师徒死讯一起自尽，老太太身死，自己被秦琼相救的事情说了。什么社会呀、啊？君主制度。这部《隋唐演义》距离现在得多少年呢、啊？那时候妇人必须三从四德，七贞九烈，十则八不许呀、啊。丈夫一瞪眼，尚夫人敢不说实话吗？尚师徒一听高堂老母已然死了，哎呀娘啊，尚师徒是痛哭失声。秦琼用手一指，尚将军，老伯母已然不在人世了，请你节哀，人死了不能复活，你再哭也没用啊，念及你的夫人，你的幼子，还是进城吧，咱们哥俩有话进城再讲。尚师徒痛哭一阵，他没理秦琼秦叔宝，冲着他的夫人把眼睛瞪圆了。我来问你，母亲已然离开人世，你为什么还活在人间？
1: 君爷呀，我听秦元帅说你还活着，我得见你一面呢、啊、要是你真的死了，我能活在人世吗？
0: 呸，你就应当跟母亲一同走，你活着伺候母亲，死了你也得伺候老人家，难道妇道之理你不懂吗？尚夫人听了这话，把心一横，止住了眼泪。老爷，我现在再死晚不晚？哼，你早就该死，现在已然晚了。徐茂公听到此处，赶紧往下传话，来，快揪住这位夫人。话音刚落，有人过去一把没揪住，尚夫人往前一窜，头朝下，是坠城身亡。这就是封建社会啊，讲的是君叫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夫叫妻死，妻不死是为不节，尊夫命坠城而死，这叫殉节呀。这位夫人就让封建礼教害死了，死得太冤了。这时候四宝将尚师徒看见妻子失衡城下，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紧跟着摘下头上的夜明盔，取下单鞭，
1: 把潘家涛师门带解下。

来，脱掉了玉凤绵珠宝铠，一样一样的就放在了地上。二爷秦琼一看愣了，上将军，你这是何意？二哥呀，我上师徒有话对你言讲。秦琼心说，糟了，到底上师徒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深

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

之下，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嗯，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6: 后辈不敢忘。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似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黑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极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8月13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深挖本土农民化非遗文化内核，把文化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与富民效益，为全域乡村振兴注入绵长文化动力。
1: 吉林省紫竹山水饮品有限公司依托我县优良的生态资源和优质地下水资源，通过自主品牌培育和对外代工生产双向发展模式，跑出发展加速度。
0: 杨林镇扎实开展人居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行动，持续优化镇域环境面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文化兴则乡村兴，多年来东风县深挖本土农民化非遗文化内核，坚持以化润新，以化兴旅，以化富民，把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与富民效益，为全域乡村振兴注入绵长文化动力。农民化根植乡土，源自田间，是我县独有的文化名片。我县将农民化艺术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全域布局，精心打造农民化特色村落，沿街文化彩绘墙，寻常乡村街巷摇身变成露天艺术长廊，鲜活浓烈的画作装点村容村貌，弘扬文明新风，浸润淳朴民风，以文化软实力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依托农民化金子 IP， 我县统筹建设农民画馆、非遗文创产业园等文旅载体，开发绘画体验、艺术研学、民俗采风等多条特色文旅线路，火热的研学业态吸引各地游客络绎而至，直接带动本地餐饮、民宿、特色农产品销售协同增收，顺利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旅经济的价值转化。产业蓬勃发展也催生了庞大的本土创作队伍，目前全县常态化农民画创作者近50000人，专业骨干画师400余名，越来越多当地农民放下农具，拿起画笔，依靠创作售卖画作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真正实现农耕生产与艺术创作两不误，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致富路。以一画兴百业，以文脉润城乡。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农民化文旅产融合发展模式，让传统乡土艺术不断焕发新生机，挥毫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壮美新画卷。
0: 吉林省紫竹山水饮品有限公司充分依托我县优良的生态资源和优质地下水资源，持续完善生产体系，创新经营发展模式，稳步扩大品牌市场规模，通过自主品牌培育和对外代工生产双向发展，推动企业实现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2: 我县地处长白山系哈达岭余脉，地下水资源纯净优质，资源禀赋优势十分突出。吉林省紫竹山水饮品有限公司立足本地优质水源条件，专注天然矿泉水研发与标准化生产，持续深耕饮品制造领域，已经成为我县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重点标杆企业。企业生产取水来自地下170米深层天然矿泉水源，水中偏硅酸含量达到每升48毫克，饮用品质和市场开发价值较高。企业严格把控生产环节，建立标准化生产管理体系，建成全封闭无菌自动化生产车间，实现水源抽取、原水过滤、杀菌净化、成品灌装、封装出库的全流程作业模式，全面保留矿泉水天然品质。生产线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每小时可灌装矿泉水36000瓶，充足产能可以有效保障全国市场订单供应需求。企业目前采用自有品牌与代工生产同步推进的经营模式，实现产业发展双轮驱动。除自主培育紫竹山水等多个饮用水自主品牌外，企业同时承接阿尔卑斯、长白山脉、西岛等国内多家知名饮用水品牌的代加工生产业务。经过长期市场深耕，企业合作渠道持续拓宽，现有核心合作客户10家，可为18个饮用水品牌提供专业化代工生产服务，矿泉水年产量，做强特色产业， 为我县做好水资源开发利用文章，推动生态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吉林省紫竹山水饮品有限公司将继续聚焦健康饮水产业发展方向，持续推进水资源精细化开发和高效利用，不断丰富产品体系，重点研发生产高端矿泉水、低刀矿泉水等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挖掘优质水资源经济价值，并持续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我县优质天然矿泉水产品稳步走向全国市场。
1: 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有效防止各类环境问题反弹回潮，连日来杨木林镇扎实开展人居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行动，通过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管护的工作机制，持续优化镇域环境面貌，稳步提升乡镇人居环境品质。在环境整治工作中，工作人员对镇内沿街商户开展入户走访宣传，详细讲解门前三包责任制、规范经营标准和环境卫生管理相关规定，认真倾听商户生产经营诉求，细致解答相关问题，引导沿街商户主动履行环境卫生主体责任，自觉维护门前公共环境，严格遵守规范经营秩序，共同守护整洁有序的镇域环境。针对日常巡查排查出的各类问题，工作人员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现场督促责任主体完成整改，及时消除各类环境乱象，实现人居环境问题动态清零、常态长效。此次常态化整治提升工作，旨在进一步巩固、深化前期整治成果，补齐环境管护工作短板，细化环境治理工作标准，健全人居环境长效管护体系，从根本上杜绝环境整治一阵风的问题，推动环境治理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0: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

0: 观看，沉浸式观影。本次活动精选红色主旋律影片《孤军》，影片取材于真实历史革命，聚焦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革命奋斗历程，生动展现革命先辈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坚守理想信念、奋勇顽强作战的英雄事迹，真实再现了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护航红军战略转移的峥嵘岁月。广大群众不仅在观影过程中重温了红色历史，缅怀了革命先烈，也在光影熏陶中接受了一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教育。今年以来，在县委宣传部的统筹部署和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东风放映站常态化开展公益电影惠民活动。放映站从五月中旬开始，组织13支放映队伍深入全县各社区、休闲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展巡回放映。截至目前，累计放映各类影片1600余场，观影群众达到300余人次，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下一步，东风放映站将持续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持续把优质的文化资源、精彩的光影作品送到群众身边，让公共文化服务浸润民心、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暑期是外出游玩高峰期，峡谷漂流、野外登山等项目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各类项目趣味性虽强，但潜藏不少安全隐患。在此提醒广大游客，游玩过程务必绷紧安全这根弦。以下游玩项目安全提示，请务必牢记：一、野外登山不走野路，量力而行。登山尽量选择景区开发成熟的正规步道，不要擅自闯入未开发野山、无人峡谷、陡坡悬崖区域，不随意开辟陌生路线。出行尽量结伴同行，不单独进山。出行前关注天气情况，遇雷雨、大风天气应立即停止登山。登山过程中切勿逞强冲刺高危路段，远离松动碎石、湿滑岩壁，做好防滑、防磕碰措施。二、峡谷漂流服从管理，规范防护。参与漂流项目，务必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经营场所，登船按要求全程穿戴救生衣、安全帽等防护装备，全程不得随意摘除。漂流途中不要在皮划艇内站立打闹，不下水嬉戏，遇到水流湍急区域听从工作人员指引，做好自我保护。三、高空游乐项目评估身体，严守规则。在体验蹦极、速降、弹射等高空游乐项目时，游客需提前仔细阅读游玩须知，客观评估自身身体条件，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恐高症、眩晕症人群切勿参与，未成年人应严格遵守项目年龄身高限制，家长需全程做好监护，游玩时要严格按照工作人员要求做好安全束缚，不做出违规危险动作，切勿逞强冒险。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3: 怕什么？天气这么热，这河水简直是天然大冰棍。我游泳可是全班第一。
4: 可是老师说不能游野泳，
3: 快下水喽！哇！
4: 救命！我脚抽筋了！救命啊！我动不了了！
3: 别慌，我来救！哎呀，这水里好快！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二王胡大海率领着胡德济、野人熊胡强来解救中山王的一双儿女，在南门这儿与驸马韩金虎就发生了冲突。野人熊胡强赶散军兵，直奔这个坏蛋，抡起三节棍搂头便打。呜，韩金虎知道胡强不好惹，横前往外一架，啪啦啦啦啦啦，韩金虎震的战马倒退了几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不成？我是驸马。正这时候，胡大海也赶到了。老胡也不傻，这玩意儿真把韩金虎给打死，在皇上的面前也没法交代，所以他喊了一声：“强儿，回来！”野人熊胡强不敢不听，收住三节棍，回归本队。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一匹战马来到韩金虎的面前。伟阳，这不是驸马爷吗？韩金虎把脑门上冷汗擦了擦，一瞅着胡德海，心说这家伙老奸巨猾，最难对付。但是他也怕胡德海一头，强作笑脸：“不错，正是晚辈，您不是二王吗？还没歇着呢。”“没有没有。”“哎，驸马爷，这怎么事儿？这是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哎，二王千岁有所不知，他是这么回事。本驸马奉旨巡城，这徐金定跟徐继忠，要打算出去。在这圣旨上有规定，不经过皇上的允许，谁也不能出城。您说上知下派，迫不得已，那我就得执行呗。”他我这一说，引起了误会，他这姐俩拿刀动枪，非跟我拼命不可。正这时候，您赶到了。“哦，怎么回事？”“哎，驸马爷，这圣旨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就不行出城呢？难道谁犯了什么罪了不成吗？啊，这圣旨多怎么颁布的？”老胡一问，他无言可对，弄了个张口结舌。他问的：“我也记不清这日子了。”“算了，我说驸马呀，人呐，贵有自知之明，但能容人且容人吧。你清楚我姓胡的心里明白，怎么样，看在我的份上，放他们姐弟出城吧。”“这可不行，皇上怪下来谁能担？”“我担。”胡大海说完一点手，把徐继忠、徐金定换到马前。“孩儿啊，赶紧出城。”这姐弟都哭了：“二伯父，要没有您，我们的性命难保。孩子，你们准备上哪儿去？”“敢奔燕京投靠燕王四殿下。”“好，这是上策呀。”“哎呀，话多了，一时之间咱也说不完，将来有见面的机会，愿你们在路上保重，快走吧。”“是。”这姐弟催马刚要走，韩金虎不干，横枪给拦住了：“站着！我二王千岁，这可不行，你不能代替皇上的圣旨，这可不能放他们出去。”胡大海把眼一瞪：“什么？我韩金虎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我说话你都不听，今天我非放他们走不可。”“
1: 不能放，
0: 我是经营殿帅，我扶持这个责任。”“你扶个屁，今天我给你来个一枪扎俩眼儿。”老胡催马奔韩金虎去了。 他把韩金虎给缠住，姐弟二人趁此机会是飞马出了南城。韩金虎急的直抖了手，心说胡大海好小子，要没有你能把他们放走吗？我跟你完不了。在这混搅了有半个时辰左右，韩金虎放弃胡大海，率领三千军兵就追出来。临走前他还说，姓胡的，你等着，咱们到殿上见皇上便礼。安下老胡父子不提，单表韩金虎带的都是骑兵啊，像疾风闪电一样就追到紫金山。单说这姐弟出城是不假，到北地燕京不是那么容易的，燕路之上都是明朝管辖的地盘，州城府县都是人家的人。韩金虎一支令可以调动全国的军队，如果他要实行封锁，你就长着翅膀也难以通过呀。尤其他们骑的这个马都是笨马，没有韩金虎的马快，所以没有20里地就被韩金虎给撵上了。站住，赶紧给我站住。徐金定一看不好，兄弟你别管姐姐，你快走。不，姐姐您快走，我在这抵挡一阵。这姐儿俩互相推让，结果谁也没走了，被韩金虎撵上了。这姐弟没有办法，各抡大刀与韩金虎又站在一处，不是人家的对手，你着急也没用，自有且战且走。把这姐俩给撵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看就支持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猛听着山坡这儿有人喊了一声，呆，韩金虎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某家在此。一匹马跟闪电一样就冲下山坡，让过这姐弟二人，把韩金虎给拦住了。这小子赶紧把马带住，远远远横虎头造金枪，抬头一看，哟，可把他乐坏了，这怎么还乐呢？来者非别，正是当初的镇国将军高彦平。韩金虎一看，这小子怎么在这儿？他不辞官不做了吗？哎呦，真要把高彦平再重新给拉住，岂不增添左膀右臂了？想的是韩金虎满面陪笑，彦平啊，兄弟，可把。

0: 我要管路见不平之事。今儿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领人追他们？徐金令啊，一看这高彦平不错呀，原来听说他是韩马的一党，挺恨他，后来听说他辞官了，对他挺赞成，今儿个没想到又拔刀相助，这是救命稻草啊。所以这姐弟催马来的面前，就把方才的经过仔细讲了一遍，唯独说的徐达临死前是怎么说的，把高彦平可气坏了，说你们姐弟放心，包到我的身上，让你们平安无事，韩金虎由我来打发。他晃手中画杆瞄金戟，把韩金虎给拦住。我说驸马，我这人呢，交朋友交到底，尽管你不是人，念在咱们当初相见之意，今天我饶你一条命，你赶紧收兵带队回到南京，这算你的便宜。倘若你不听良言相劝，大概你也知道高彦平我这两下子，今天你是难脱公道。不要，姓高的，你小子忘了本了。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这是国家的要犯，他爹爹在日就有不臣之心，有道是父在子还，别看徐达没了，他这双儿女就得负全部责任。现在私立南京打算串通匪类盗反国家，犯了不赦之罪，本驸马奉旨前来捉拿反叛，你有什么权利在这拦着？高彦平，你要听我相劝，赶紧把道路敞开，少管闲事，要不听，我告诉你，这罪责可全在你身上，你可活不了。哎呀，你真是数疯狗的，逮谁咬谁。我高彦平不吃国家的俸禄，我也不受你的管束，凡是遇上不平的事，我就是要管。韩金虎儿往哪里走？晃瞄金戟是直奔这小子。那高彦平辞了官，怎么跑到这儿待着来？这里边有个原因，他跟师傅常备飘然叟左梦雄回到山区自己的老家，一心一意辞官不干了。但是左梦雄告诉他说，为师的意思不是逼着你不让你当官，你呀得看准人，你得辅保什么样的明主，像朱元璋这样你保他干什么？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呢。孩儿啊，你长住眼光，早晚你保明君，老师我支持你。就这样，常被飘然叟左梦雄走了，高彦平伺候母亲还在山村里住，每日里功夫没有间断，除了行为打猎之外，就是到紫金山地方溜达溜达，经常立马在高坡之上往南京那看着。高彦平心里很不是滋味，什么道理啊？想念磕头的把兄弟常茂、田在彪、丁世英、朱木英，今天这个事儿赶得太巧了，无意之中遇上徐金定、徐继忠，所以他才过来解围。咱们闲言少叙，他跟韩金虎一伸手，那韩金虎不白给吗？没有三四个回合，哎呦，大腿上就挨了一戟。韩金虎是拨马便跑啊，这小子嘴还挺硬的，一边跑还一边说呢，
1: 高彦平忘恩负义，小子你等着驸马爷的，早晚算这一笔账。
0: 高彦平说，你随便，有账不怕算，爷爷等着你的。等他把马驳回来，来到徐金定他们姐弟的马前，这姐俩是千恩万谢呀。但是呢，这徐继忠也有心眼儿，心说雁路之上不是那么容易过的，要能有高彦平这么个保镖，我们就平安无事了。这姐俩苦苦要求，叫高彦平给帮忙。

燕平一看情面难却，说这么办吧，你们先跟我道价，我禀明母亲，我娘要同意我没有说的。等大家跟老太太一商量，老太太通情达理，还乐意了。但是又感到一个为难的事儿，都走了，这老太太谁伺候？徐金定说这么办吧，您老人家在山村住着有什么意思，不如跟我们一同赶奔北地燕京。最后啊，还真把老太太说通了，点头答应，套了辆车。高艳平娘俩、徐金定姐弟结成一伙，是赶奔燕京。路上咱不说，历尽万险千辛，好不容易才到了燕京。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韩金虎，这下他大败而归，呲牙咧嘴，找大夫先上了药，把大腿包扎好了，一瘸一点赶奔宫里见马娘娘，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把马娘娘恨的，恨谁？恨胡大海，心说你个老不死的，现在刘伯温滚蛋了，徐达咽气儿了，常玉春、宁波彪又都不在，这经理的刺儿头就是你胡大海，我能收拾得了别人，我就收拾不了你吗？他把国舅马兰也找来，就商议谋害胡大海的事儿。你看研究别的事儿都好研究，唯独研究这事儿谁脑袋都疼。胡大海心眼又多，这家又横，到时候还蛮横不讲理，八个人问不倒他，大伙可扎了手了，怎么办呢？哎，马娘娘的脑袋忽然想起个念头，把朱元璋给请了，就告诉他最好有一个招，把胡德海背叛朝廷这些人不服朝廷管束的来个一勺会，起个名啊叫炮打庆功楼。朱元璋一听，我这老婆真能耐，这词儿起的也新鲜，就问他怎么叫炮打庆功楼。马娘娘就给设计了一个方案，这方案是这么设计的，朱元璋现在老了，身体衰弱，一天不如一天，要安排后事。原来计划把皇位让给东宫殿下朱标，朱标呢被鱼镐给射死了，谁继承皇位？就是皇长孙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要立这个太子，把朱允文这个事定下来，不得庆功吗？这是国家头等大事啊，最好把那些人全请来，好酒好菜招待，然后地雷火炮一响，一个不留啊。但是参加这个秘密会的，除了朱元璋、马娘娘，就是马兰和韩金虎，外人是不得而知啊。秘密之中夹着秘密，那要走漏风声还了得了？怎么埋置地雷，怎么布置火炮，都由韩金虎、马兰负责。地点选到什么地方？就是朱元璋游的那个武庙。韩金虎领着一部分人开始就动了工了。咱们书说简短，他们由四月动工，五月初工程告竣，地雷都埋设好了，那导火线一直能通到朱元璋的行宫。另外国舅马兰配备了18门巨炮，全用掩蔽物把这炮盖住，炮口都对准庆功楼，底下炸上头崩啊。他为什么选择山里？因为容易保守秘密，外边派好了军队，消息就不至于传出去。这个事儿想的是相当毒辣的。等一切筹备好了，
朱元璋这一天升座宝殿，在京文武全都朝贺万岁。见礼已毕，分立两厢。朱元璋首先发言：“各位爱卿，朕有一事当着你们说明。我老了，一天不如一天。这一统江山社稷依赖何人，必须早定下。我跟朝阳正宫马皇后商议好，准备让我的皇长孙朱允炆继承大统。”一说这个事儿，文武赶紧跪倒，山呼万岁，万岁圣明。朱元璋一摆手：“爱卿平身，大家既然没有什么说的，这个事儿就定下了。于明日在紫金山武庙开始贺功，望卿等全都参加默务。谢主隆恩，谢主隆恩。”朱元璋宣布完了，退了殿了。别人倒没想，单说古代啊，朱允炆继承皇位这事儿研究的可挺秘密啊，外边都不知道。老胡又一想，最近听说紫金山武庙那块动工，一打听嘛，说是研究庆功的事儿。庆功的事儿怎么忙活这么多天？这韩金虎忙里忙外，鬼头蛤蟆眼的，难道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这老胡还真动了心，就跟粉哪吒胡德济商量这个事儿。爷儿俩猜呀猜呀猜呀，猜到深夜也没猜出头来。老胡突然脑筋一动：“哎，德济，你想起件事儿来没？刘先生临走的时候是不是给咱留个字简，说不到为难的时候别打开看？爹，那字简就在我那保存，快拿来拿来，我觉得这时候差不多了。”胡德济如梦方醒，回到自己的卧室，把这字简取来了。老胡拿过来定睛瞧看，哎呦，是这么回事。那要说怎么回事，在字简上写的很简单，三个字儿：宋主公。主公就指朱元璋说的，宋就是欢送的宋。翻过来再看，没别的话了。德济，我这什么意思？胡德济直挠脑袋，这我也不明白，什么叫宋主公呢？我哪儿宋呢？眼看天都亮了，这爷俩也没研究出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呢。老胡就把这个纸条塞到袖里头了。到了第二天，得准备参加庆功会，皇上娘娘都去，谁敢不去？老胡就带着胡德济、也人熊胡强更换朝服，带着亲兵卫队赶奔紫金山。在这一路上一看，有骑马的，有坐轿的，大街上都戒了严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意思是保护圣驾和文武百官。等到了紫金山山口这儿，人就更多了。老胡认识的熟人有花刀大将康茂才、洪宪王傅有德、磕头的大哥双钩将吴殿章、汤和邓玉、武定王郭英、宝枪将张兴祖。文官里头有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文雅先生宋濂，还有新科的状元胡惟庸。这么说吧，老一辈的也有，年轻的也有，能有二三百人呢。在武庙前面是车马英门，拥挤不动。韩金虎和国舅马兰在这儿身为知客，每个人胸前都带着红花，跟笑面虎似的，见人是点头哈腰，就把胡德海众人接进武庙。再见这院里头，

0: 高搭罩棚，宣灯结彩，桌案都调摆好了，众人按着品级全都归坐。正在说说笑笑之间，就听门外鼓药喧天，皇上娘娘驾到，百官迎接，把朱元璋接到庙里。哎，朱元璋表示的非常好，一会儿跟这谈谈话，一会儿跟那唠唠嗑，尤其坐到胡德海的面前，手拉着手，说了很多贴心话，中心主题就说为什么我要把皇位让给允文，要求二哥给支持。老胡把大肚子一拍，放心吧老四，你做的对，有哥哥的气儿在，准保明朝的江山平安无事，到什么时候你都把那心放下。唠完了，朱元璋宣布开席，当时酒宴摆下，那是回教和汉教两样酒菜，众人高谈阔论，划拳行令。朱元璋挨着桌里给满酒，一会儿的功夫，韩金虎到他的身边，低迷的声音：“陛下，该起驾了。”朱元璋明白，叫他走，干什么？点地雷。朱元璋跟马娘娘站起身来，推说有事儿，迈步就离开武庙。胡德海手里听着酒杯这么一响，哎，想起刘伯温给留那纸条了，送主公，那就是说皇上走我得送啊。老胡推桌子站起来，再后头就送朱元璋，一直送出武庙。朱元璋走一步，胡德海跟一步，送来送去，送到南京城门这儿来，把朱元璋给急得直冒汗了。二哥你回去吧，甭送了。
1: 哎，我这人有个毛病，是非送不可。
0: 话音未落，突然就听见咚呱呼噜，大地颤三颤，城楼摇了三摇啊。胡德海回头一看，武庙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刹那间，胡德海全明白了，哎呦了一声，从马上就摔下去了。等他明白过来，再找朱元璋是踪迹不见。老胡上了马，赶回到武庙，再看已然化为一片灰烬，所有的人都炸成了肉馅儿。胡大海悲痛欲绝，把眼泪斩了斩，咬碎钢牙，朱元璋啊，朱元璋，这笔账我是非跟你算不可。老胡一想无处投奔，干脆我赶奔燕京找燕王去得了。胡大海上了马，擦干了眼泪，是直奔燕京城。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单田芳说的长篇传统评书《明英烈》，这部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通，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往事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文，差官队配合着官军要攻打玉泉山凤凰岭，谁都没想到头一个出战的竟是小脑瓜赵壁赵连成。大伙觉得这事新鲜，他瞅出什么门道来了，这可是头一次。单说赵壁久经大仗，毫不畏惧，把小脑瓜一拨了，小片刀收手耍了那么几趟，用手点指着赵德胜，就你这两下子还跟我老人家交手不成，去你回去，把孙飞孙文广给我换来，把你们那出类拔萃的人给我换来，你不值得一打。把赵德胜气得哇哇暴叫，好你个赵壁，你算个什么东西，狗掀帘子你全仗着嘴呢，来来来，跟某家大战五十合。说着是摆刀就砍，赵壁肉往旁边一闪躲过去了。当当当，我说你小子真是给脸不要脸啊，敬酒不吃想吃罚酒，我问你想打可以，我赵壁这么高的人物向来不打没名堂的仗，咱得讲的明处，我且问你，咱是君子战呢还是小人战？哼，此话怎讲，要是君子战，你那方面就是你自己，我这方面就是我，咱俩单对单各对各，分个你死我活。要是小人战，你身后有人我也有助手，大伙群殴打他一个混战，这两样你随便挑。嘿，跟你伸手还用得着混战吗？有猫家一人足矣。好啊，但你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既然是单对单各对各，你为什么还带来两个帮手，他们那呲牙瞪眼那干嘛呢？赵德胜一想背不住，谁暗中给我帮忙啊，扭回头去想看一看，结果回头一看没人，知道上当了。上当也晚了，赵壁利用这个空隙往前一纵，小片刀扑就这一刀，正扎到赵德胜大腿根上，又把赵德胜给疼得嗷一声摔倒在地。赵壁捧刀又是一下，赵德胜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忍痛负伤是败归本队，驾着小船回归大战船，那鲜血滴滴答答直淌。等见着孙飞之后满面羞愧，足下大寨主，我啊呸，赵德胜啊，我怎么说的，打仗图个吉利，头仗胜就可以仗仗胜，头仗碰了钉子下边再打就不容易了，你真给我们玉泉山凤凰岭的丢人，还不给我退了下去。是是是，赵德胜满面羞愧，退到后面上药咱不提，单说赵壁，呵，捡了便宜卖了乖呀，小脑瓜一晃斗丹天，高声喊喝
1: 呀呆。
0: 各位啊，你们看见没看见，这就叫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哎，刚才我料使小计，这个大块头就上了我的当，中了我的计，挨了我一小刀。看来玉泉山凤凰岭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呐，哪个不服过来，赵大爷陪你走上几趟。孙飞可气坏了，诸位别让这小子发狂啊，谁去把他收拾了，给赵寨主报仇，我去。旁边嗷嗷一嗓子跳出一位寨主来，这家这个红脸大汉手中擎着虎尾三节棍，联手换小船是直奔比武台。 离着比舞台还有一丈多远，这位把三节棍哗啦一晃，脚尖点穿板，飞身行跳上比舞台，迈大步三下两下就冲到赵壁的近前，不容分说，是轮棍便砸，哗啦噗，赵壁绕往旁边一奔，妈，我说你这人可真有意思，你是个姐儿呢，连个招呼都不打，伸手就动家伙事儿，报名再战。你要问本寨是什么人吗？姓李，某乃李刚是也。啊，李刚啊！哎呀，你真是李刚！哎，李刚还真就愣了啊！你听说过？不是，没有。闹了半天，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哪冒出来个你呀？哎，我说姓李的，赶紧滚回去，叫那能打的人过来。你别跟那赵德胜学，三下五除二打了败仗是丢人现眼。回家滚！可把李刚气急了，小子我叫你狂，哗楞楞，轮棍便砸。您还真别说，赵壁这小子，你要说他没能耐，有时候还真就有两下子，因为他经验丰富。他发现自报李刚的这个主，力大棍沉，是个粗鲁之人。赵壁心说，跟他交手，还得用巧劲儿赢他。这赵壁可损透了，一边打着一边咋呼：“找刀，找刀，找刀！注意眼睛、鼻子、门牙、耳朵。”哎呀，把这个李刚吵吵的心烦意乱了，恐怕上三路受伤，紧往上面招呼。赵壁小刀尖往下一滑，冷不丁奔下边来了，眼睛、鼻子、脚面，噗这一刀，正戳大脚趾头上。哎呦，把这李刚给疼的，嗷一声蹦起来，多高兴，败归本队。孙飞气的鼻子都歪的，滚，给我滚远点。这位一瘸一扁到后边上药暂且不提，孙飞往左右看，各位看见没看见，今儿个咱们玉泉山凤凰岭要倒霉呀、啊！就是个赵壁算个神马东西、啊、跑到这儿连胜了两阵，简直是意想不到的事儿。我说各位啊，谁过去把赵壁给赢了，我赏黄金100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从旁边过了一人，大寨主，这赏银归我了。孙飞一看，非是旁人，左八寨的大寨主，此人姓黄，叫黄守义啊，人送绰号叫金堂无敌将，手里使着凤翅鎏金堂，在玉泉山凤凰岭是八猛之一啊，这家才邪乎。我过去，好好好好，这事交给你了。守义啊，千万留神，别跟刚才那俩人学。您放心吧，我不听赵壁白话，见面就拍，非把到黄子拍出来不可。来传。联手换小船来到比舞台，这家是直奔赵壁就来了。再看赵壁，二话不说抽身便走，联手换小船嘣他蹦上去了，回头冲着黄守义一笑、哎、再见了，您来走人了，唰回归本队。黄天霸乐得肚子都疼，赵德哥恭喜你连胜两阵、哎、老兄弟，瞎猫碰死耗子，我这头三出行真要拉长着活，我就露炫头了。嘿嘿嘿，行了行行了，总算没白出阵，大涨了咱的锐气，大灭了贼人的威风，是也不是？大伙同来道喜，呵，赵壁给美的。小老头黑世杰过来了，老师啊，可把弟子吓坏了，你临出战之时啊，我忘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小子， 我打算叫您把遗嘱留下。哎呀，没想到您还真回来了。放屁小子，你认为我出马就得死？这玩意儿我心里没底儿啊。小子，你学吧。

黄守义可气坏了。尔等听着，赵壁你回来。赵壁在船头上站着呢，嘿嘿一笑，我不回去，你过来，小子有种你过来。好小子，这次叫你捡了个便宜，下次再遇上黄某，我一总报仇。呸，你那个德行，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下次遇上我照样你得倒霉。黄天霸一乐，照得可算了，别逗贫嘴了，你有这功夫喘喘气儿得了。来，联手换小船。黄天霸跟谁也没打招呼，提着刀噌跳到小船上去。黄天霸是都队官呐，八班大都头，沉不住气。黄天霸性情急躁，恨不能一战成功啊！他跟赵壁截然不同，跳上小船，小船飘荡荡荡飘飘，跟箭头相似，杀，直奔比武台。离着比武台还相距一丈五六尺远，你想一想。比武台是两条大船组成的，船是又高又大。黄天霸乘坐的是小船，又叫山板子，又矮又矬。这要是跳上去，没点功夫能行？黄天霸一看差不多少了，离着比武台还有一丈五六尺远，舌尖一点上牙膛，脚尖一点船板，脑袋一晃，腰板一拔，抻。使了个旱地拔葱，燕子三抽水，飞身跳上比武台，是干净利落。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黄天霸真有真本事。就这一下，引起不少人窃窃私议。头一个金钩大王李广通，在船头上的金交椅上坐着，不住的点头，心里说话：嘿嘿，这是我的姑爷，门前的教客，我把姑娘许配给他，我是心满意足啊。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窜就说明我姑爷功底深厚。老头子心里高兴。娄海宇娄大侠在这观战，也不住的点头赞叹，跟身边的弟子说：看见没，还得学真本事，看看人家黄天霸底气有多足，功底扎实，不然的话能跳上比武台吗？往后你们得学着点，别学那赵壁，听没听见？是是，明白了。赵壁一听，老头儿你说什么呢？背后讲究人，可烂舌头根儿啊！嘿嘿，我没说你，嘿嘿嘿，大家说说笑笑，定睛观战，暂且不提。单说黄天霸，单手提着后背尖持雁翎刀，来到黄守义近前，呆，报名再战。黄守义认识黄天霸。俩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黄字来，都姓黄。黄守义一笑，我说咱俩还是当家子，黄守义是也左拔寨的大寨主。黄天霸呀，你还真别说，咱们老黄家还真出息了人物了。你小小的年纪出来拔萃呀，在衙门口你红的都发紫，石不全怎么跟你那么对眼，提着小辫往上拽你？哎，我黄天霸听说你当初也是绿林的出身，你说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祖师爷，投靠了官府，你给朝廷做了鹰犬，你给官府做了草狗，翻回头专门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呀！今天我要给死去者报仇雪恨，黄天霸你拿命来！说着把凤翅鎏金镋一摆，以上是下搂头便砸。

黄天霸一闪身把这一趟躲过去了。黄天霸就不爱听他这套词儿，我怎么背叛绿林的，我辅保朝廷哪一点不对，怎么这帮人一见着我不是什么鹰犬就是走狗，这话比骂八辈祖宗都难听，冲了黄天霸的肺管子。本来黄天霸交手没想置他于死地，心说点到人为止，有那么句话，但能容人且容人，让你啊受点伤放点血，你败回去换旁人就算了，我们斗的是孙飞孙文广，请的是万宝珍珠山，嘿嘿，没想到这小子出语伤人，冲了肺管子，黄天霸就动了杀机了，心说此人可恶，是可杀而不可留。正在这时，黄守义第二躺又拍下来，天霸上步一闪身，嘿，手腕子一翻，用刀背子咯楞，把凤池流金躺的躺杆就给压住了。其实他俩兵器上头，黄天霸吃着亏。头一个凤池流金躺是长杆的，能有九尺多长，黄天霸是短刀。第二个分量上照人家差的悬殊，这条凤齿鎏金堂少说也得60斤，黄天霸的刀充其量才24斤，差着好几倍啊。如果黄天霸动作不快，非吃亏不可。再说天霸磕楞把堂给他压住，紧跟着使了个薄草寻蛇，刀刃朝里，刀尖朝上，刷这一刀就到了，是直奔黄守义的梗嗓，唰！黄守义一看不好，收躺大哈腰，哎！黄天霸这一刀贴着脑门的刷就过去了。那黄守义不能老哈腰，不能老低头，因此他往上一掌身，打出还招。就在这一眨眉眼的功夫，就见黄天霸手腕的一翻，刀又回来了。这一招叫脑后摘挂，又叫辉光反照，这刀来得快，唰，迅雷不及掩耳，黄守义再想闪躲已然不及，就觉着这脖子上凉丝丝刀就到了，刀过人头落，把脑袋甩出去一丈多远，扔咕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比武台的台边。黄天霸一抬腿，嘡一脚把死尸踢出一丈多远去。再看那脖腔的往里头一缩，紧跟着往外一翻，鲜血是溅满比武台。黄天霸在尸身上把刀荡了荡，把血擦净，往后倒退了两步，抖丹田喊喝：“哪个还来？”就这几招啊，干净利落呀！两旁的人无不震惊，把孙飞给气得直颠屁股：“这爷爷，快去！”把尸首抢回，这面过去一只小船，8名水手还俩小头头爬上比武台，跟黄天霸解释：哎，黄天霸你听明白啊，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是搬运尸体的，你那刀下可留情。黄天霸冷笑一声没理他们，这几个人上来七手八脚的把尸体收在小船上，那个跑过去拎着耳朵把人头拎回去干嘛呀，找个皮匠给缝上，缝完了好给他安葬，把尸体运回，还留下两个拿着拖布把血迹擦净，都收拾完了上小船回归本队。孙飞就问：哪位英雄出战？我去！嗷嗷一嗓子，八猛之二金翅大鹏于飞于万里，也是一条凤翅鎏金躺。再看于飞跳上小船，直奔比武台迎战黄天霸。

简短解说。二人报名之后是打在一处，黄天霸这口刀是上下翻飞，刀光闪闪。咱没说吗？黄天霸急性子，立在速战。今天是九月初九，无论如何得把玉泉山凤凰岭得平了，得把国宝请回来，不能再耽搁了。因此一动手就击茬子。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再看黄天霸使了个撩阴刀，这刀啊可真绝了，刀背朝下，刀刃朝上，刀尖朝前，刀把朝后。这刀往上使劲，从他这个裆里头唰就这一刀，于飞躲闪不及，就觉着裆里凉丝丝的。这一下来了个大开膛啊，咔嚓一下给于飞来了个二一天作五，一个人分成了两半，扑通躺在船板之上。黄天霸闪身往外一跳，身上连个鞋底都没有，抬鞋底擦了擦血迹，高声喊喝：哪个还来？那只小船又回来了，把尸体捡回，血迹擦净，回归本队。孙飞就冒了汗了，一看赵壁连胜两阵，黄天霸也连胜两阵，对玉泉山凤凰岭的人是大不吉利。孙飞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唰把外衣就闪掉了。来呀，拿我的双钩。旁边有人把一对宝钩递过来了。再看孙飞伸手抄钩，是点手换小船。军师胡连在旁边呢，赶紧过来拦住了。慢，总下大寨主，这您怎么沉不住气呢？咱们这么多人用得着您伸手吗？您是当主帅的，您得坐得住劲呢。亮一个小小的黄天霸有什么了不起？沾了点便宜也无所谓，胜负乃兵家之常事。总家寨主，您得沉住气呀、啊！您这样一来，我们心里都不稳定了。军师，黄天霸厉害，非某亲自战他不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接不上的原来吃的点舍不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0: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4: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3: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5: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4: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

0: 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基地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悦涵说：“
1: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 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基地服务需求。”
2: 8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 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 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
4: 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4: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
8: 25块到30块钱，经理直接。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步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9: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市，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
12: 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3: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 应用、检底、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

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4: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3: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5: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7: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进发了啦！
9: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6: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0: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1: 嗯，你也是。
6: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

0: 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周，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心。

0: 两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 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斩臣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又一事李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 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5: 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7: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北京时间。 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

0: 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干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3: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1: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

0: 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0: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走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3: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3: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钓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汇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钓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3: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汇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田以后，汇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 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4: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5: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4: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6: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4: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6: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4: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17: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4: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18: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9: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20: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19: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20: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9: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不 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20: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9: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

0: 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1: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

0: 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寄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1: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

0: 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啊，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啊，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啊，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0: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0: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

0: 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
0: 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 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1: 明天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施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蔽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您在网上被确诊 ADHD 了吗？走神、拖延、思维跳跃，每一条好像都在说自己。曾经困扰孩子和家长的多动症，如今被一些网友加进了自己的主页标签。它为什么成了一种心理许可证？ ADHD 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区别？它会不会意味着更有创造力呢？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甚至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越容易患 ADHD 吗？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现实的最高境界不是严格，是严格。

还家当户，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三道胡雷豹，胡雷豹让秦琼骑走了，山中就剩下四宝将上师徒了。上师徒越想越觉得不妙啊，秦琼骑着我的胡雷豹走了，万一他凭此马凭我的枪炸开了虎牢关，我不但前功尽弃，对不起隋朝天下，我有失官之责，更主要的，我的高堂老母，我的妻子孩儿性命不保啊。上师徒非常明白自己的母亲的心意呀、啊，母亲什么脾气上师徒是知道的、啊、上师徒再着急他也走不快呀、啊，而且山道崎岖，怪石横生，走着走着上师徒这鞋都磨破了，而且这一天连口水都没喝呀。这时候天黑了，月亮已然出山了，就在这时候上师徒就觉得一阵腥味扑鼻，跟着啪呜飞沙走石，狂风就刮起来了。不好，上师徒心说坏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俗话说龙行有雨，虎行有风，老虎来了，噌，他赶紧站起来，抬头往岭上一看，果然有一只斑斓猛虎已然露出半个身子来了。虎是兽中之王啊，口似火盆牙似钻，千里山川只一窜，碰上他就活不了啊。这只猛虎往前一窜，蹭蹭蹭冲着上师徒两个前爪一抬，呜就扑过来了。上师徒一个旱地拔葱，蹭往起一跃，虽然说丢了枪，可是手中还攥着13节钢鞭呢。上师徒举着钢鞭往下一落，正好打在老虎的脑门上，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就要趴下了。正在这时候，就听半山坡中啪啷啷啷啷啷啷，上师徒顺声音一看，有一个人脑袋朝下，脚心朝天，唰一个跟头就翻下来，双足一落地，手中的三股钢叉正插在老虎的虎腰上。这时候上师徒定下心来，再一瞧啊，老虎的身后已然中了两支箭了。哎呀，上师徒明白了，这只斑斓猛虎是被人赶下山来的。就在这时候，有打山坡上又下来两个年轻的和尚，身上弯弓别箭。这个拿叉的和尚看了看上师徒，阿弥陀佛，谢过这位将军您鼎力相助，这一鞭把这畜生就打个半死的，要没有您这一鞭，我也无法用叉把他插住。将军，这只恶虎伤人太多了，我们奉了师父之命在山中找了他好几天了，今天正好让我们看见，连射两箭，没想到他中箭逃跑，我们赶下来正好遇见您给他一鞭，我们这才得手，您帮着我们除掉这个孽障，我们在这里谢过了。上师徒一看呢，这三个和尚举止不凡，小师父，请问宝刹何处？离此有多少路程？啊，将军，您要问呢？这座山叫百花山，我们是百花山上三教寺的。哦呀，上师徒心说，我耳闻着百花山三教寺庙里过去没有住持和尚，后来来了一位高僧。这位高僧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早就想拜望这位高僧，总是不得空闲。
刚才我丢马的那座大庙修饰一新，肯定是三教寺无疑了。想到这儿，上师徒就说：“久仰宝刹大名啊，请问将军您贵姓高明？”“啊，我乃虎牢关总兵官，姓上，叫上师徒。”“哎呦，阿弥陀佛，拜见将军，失礼失礼，久闻总兵大人大名。请问总兵大人，您一个人来到百花山有什么公干呢？”上师徒叹了一口气，这才把今天追赶秦琼、马跳月牙涧以及丢失狐狸豹的情形一说。“哎呀，您把马丢了，在山中走不下去了。”“是啊是啊，小师傅，我从早晨起来出关亮队打仗，到现在水米没打呀，饥渴难当啊，又走了半天山路，你们看我的靴子都开战了，脚上都打了泡了，难以行走了，就请众位师傅给我行个方便吧。”“哎呦，总兵大人，是这么回事，您千万不要着急。”这个拿着三股钢叉的和尚把叉由打虎身上拔出来，在靴子底这蹭了蹭血，就跟后边这两个小和尚说：“二位师弟啊，咱们倒着背啊，把上将军背到庙中见见师傅，然后说明将军帮着咱们打虎的事情，这死虎先放在这儿，明天早晨咱们再来收拾。”“好啊，行行行，将军您请吧。”小和尚往下一搓身，上师徒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啊，如此烦劳众位小师傅，我居心不忍。“哎呀，将军您太客气了。”这小和尚呢，就把上师徒背在山上，几个人呢一块往山上走。上师徒心说：“别看我马上布下技艺精熟，这走山路可不行啊，天黑路险，人家师傅背着我健步如飞，这脚底下走起来唰唰带响，哎呀，可了不得呀，这要让我走，我非得滚山不可。”上师徒很佩服小师傅走山路的本事，而且呢心中十分感激。就这样，三个和尚轮流着背着上师徒抄近道走，也就半个时辰，就来到三教寺的左角门了。上师徒看见这左角门了，嘿，角门啊角门，要不是秦琼在你这转影呗，我这马还丢不了呢。他越想越伤心，小和尚把角门叫开了，进了院子，来到接待施主的东陪殿，把上师徒放下。“总兵大人，请您暂候片刻。”有一个小和尚呢，就到后边方丈院去禀报师傅。这个师傅是谁呀？双枪将丁彦平啊。双枪将丁彦平一听上师徒来了，手里银然，哈哈一笑：“哎呀，哈哈，久闻上师徒有大孝之名，不错呀，徒儿头前带路，我来迎接这位将军。”小和尚头前带路，到了外院东陪殿客堂，把帘笼一挑：“上将军，我师父前来看你。”上师徒一瞧后边这位老和尚，好人样啊，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没戴帽子，新剃的头，还有点谢顶，烛光一照是锃光瓦亮，白脸膛，宽天庭，重地阁，脸上皱纹堆垒，胸前一步银然，是滋润一极。身穿黄僧衣，灰裤子，脚下是白袜子，开口的僧鞋，手持白色的马尾拂尘。这个老和尚精神抖擞，二毛子烁烁放光。上师徒赶紧上前跪倒在地：“师父在上，弟子上师徒
给您行礼了。双枪将丁延平抢行几步，用手相搀。哎呀，上将军，你是虎牢关的总兵大人，大礼参拜，我可担待不起，请起，请起。老方丈，老师傅，我上师徒以小拜老，理当如此，老师傅您过谦了。将军呐，不要客气，请坐吧。徒儿啊，到后边把我沏好的茶端到前边来。上师徒跟双枪将丁延平落座了，小和尚到后边去端茶，丁延平就跟上师徒说：上将军，刚才听徒儿演讲，要没有将军一鞭之助，难得处死恶虎，我这里当面谢过阿弥陀佛。说着双掌合十，表示对上师徒的敬意。哎呀，是也凑巧啊，何老师傅挂齿。这时候小和尚把茶端上来了，上师徒只觉得一股清香扑鼻，把茶杯拿起来了。师傅，请问您这是什么茶呀？将军呐，你在虎牢关常喝的是茉莉花茶，跟我的茶不一样啊。你要知道，在百花山涧之下长了一种野菊花，我用这野菊花熏的素茶，将军你尝一尝，清香异常。而且这种菊花茶要喝上几口啊，你这一天之内，嘿，鼻子中都留有菊香的香味儿啊。上师徒喝了一口，好茶好茶，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

0: 将军，请你喝酒吧。
1: 上师徒一瞧，桌子上两个酒杯，师父你也喝酒，
0: 哈哈，我来陪将军欠酒，那要不喝之礼。因为上师徒明白呀，出家人是绝对禁酒的，他哪知道这位老爷子就是双枪将丁彦平啊。丁老将军是不忌酒肉的呀，上师徒如果这时候真知道面前是双枪将丁彦平，恐怕这部书都得另说了。上师徒是万也没有想到，他一看这位老和尚端起酒杯就喝，夹起肉来又吃，又纳闷，可也不敢问，怕惹出麻烦了。如果这要换了程咬金，张嘴一问，事情也就清楚了。可是四宝将上师徒没敢问，如果问，他怕这顿饭都吃不上了。老和尚用筷子指着一盘菜，将军，别瞧你身为总兵官，敢说这个菜你没吃过呀，你尝尝这是什么。上师徒夹了一块腻乎乎的往嘴里搁，肉又嫩，味道又鲜美。师父，我吃出来是肉，可是不知道是什么肉。我告诉你，这菜叫鹿肉糊，这是采来的小鹿的肉做的，加上上好的佐料。你再尝尝，这个是狼肝，狼肝可最下酒啊。上师徒一想，今天我可到百花山的庙里开窍来了，一辈子没吃过这种东西。双枪将丁彦平一边指给他吃，一边给他讲，让他把百花山中的飞禽走兽、奇瓜野菜全都尝了。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双枪将丁彦平话要入正题了。上将军，听说瓦岗军兵兵法虎牢关，你这仗打得怎么样啊？到胡雷豹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告诉了丁彦平。哦，这么说上将军，你这仗打得不尽人意。是啊，可以说我现在火烧心呐、啊！秦琼要把我的胡雷豹盗走了，我无法下山，幸亏遇见小师傅救我，我担心不知道虎牢关现在战情如何。好，上将军话说到这儿了，我想问问你今后打算怎么办，你是固守呢还是归降呢？你究竟对现在的大业天子怎么看法，能不能跟我谈上一谈？像四宝将上师徒，你也不想想，山中普普通通一个老和尚，为什么问你这些事儿呢？上师徒没有这么多心眼儿，人家问什么他就往下答什么。老师傅啊，人人都说当今万岁是个无道的昏君，可是您不知道啊，万岁待我不薄。再说了，我的父亲当初跟北平老王罗毅、靠山老王杨林、双枪将丁彦平丁老将军，还有杨方杨义臣老将军磕头拜了一盟把兄弟呀、啊、没有随兵，没有杨林的战将，我的父亲无法报了家仇。您想想，我纵使知道当今天子无道，我也不能归降啊。如果我献了虎牢关归降，我就是一个不忠不义、得恩忘报之人，哎，不能这么办呢。双枪将丁彦平心说，我就是你的盟叔啊，可惜你是不认识我。老将军摇了摇头，上将军言之差矣。你要知道，昏君无道，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天下百姓恨得他咬牙切齿。身为大丈夫，活在天地之间，知识达悟方为俊杰。我想你若献出虎牢

官归乡西魏，不但合乎民心，而且你的老母亲、你的妻子、孩儿可保平安无事，那才可以说你是仁义兼具，忠孝两全了。哎，想我已然是一个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也不爱大听尘事。见将军品德出众，才破例的相劝几句，不知将军能否听得进去。双枪将丁艳平的意思，我到底看看你这人能不能听良言。没想到四宝将上师徒两只眼睛瞧着双枪将丁艳平，摇了摇头，多谢师父美意。不瞒您说呀，前几天在两军阵前，我的老恩师也是这样劝我。我是想为朝廷大将者，荣情便不能尽忠，识君之路当分君之忧。没想到我的恩师听我说出不肯归降之话，气死在两军疆场啊！天地君亲师，我是难以周全呢。啊，请问你的恩师是谁？师父啊，您若问，我那恩师就是昌平老王爷邱老将军呐。而今他已然是西魏的福寿王了。双枪将丁艳平听到这儿，唰的一下脸上的颜色就变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啊、邱老将军，邱老将军呐、啊、可叹你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竟为一个小小的徒儿命丧虎牢。哎，不值啊，不值啊。上将军，既然阵前逼死恩师，对恩师之言你听还是不听呢？这上师徒啊，也真是鬼迷心窍了。昌平王邱瑞死了，这位老将军为什么这么动情，你倒问问呢？上师徒也是心乱如麻了。唉，再抬头一看，这个老和尚真是很纳闷，我的恩师死了，看来这个老师傅还真有点动心。师傅啊，我本无意归降，现在我上师徒又落一个逼死恩师的骂名，如果我此时再降，不但愧对大隋，更为天下人耻笑。即使西魏能够容我，我也觉得无滋无味了。事已至此，我上师徒只能横下一条心，与虎牢关共存亡了。双枪将丁艳平摇了摇头，捋了捋胸前的银髯，笑了两声，然后就跟身旁的小和尚说：“徒儿们呐，将军的酒如果不够，你们再给续上酒。菜不够，你们再给续上菜啊！该加热的加热，以酬谢将军协助打虎之意。”说到这儿呢，双枪将丁艳平站起来了：“上将军，我岁数大了，不能陪你了。你在这儿慢慢的吃着喝着，我要安歇去了。”上师徒这时候似乎心中有点感觉，也站起来了：“老师傅，您别走，我还有话跟您抢救。”双枪将丁艳平一甩袍袖，往前迈步就走。上师徒伸手抓着袍袖，丁艳平啪一甩，上师徒没抓着，老和尚腾腾腾往外走。上师徒若有所思，扑通一声就坐在座位之上了。双枪将丁艳平为什么走啊？因为他已然看出来了，上师徒是个牛心将性之人，不经一串，所以双枪将丁艳平才走呢。俗话说得好，有话送给知音，我这对牛弹琴呢。
丧尸图终究没明白过来。酒饭用过之后，四个小和尚轮流背着他下了山。咱们叔不说废话，天骄四谷了，离着虎牢关西门还有几里地。小和尚们就放下上师徒跟他告别，上师徒是连连道谢，小和尚们告辞就走了。上师徒整了整盔铠甲胄，掖好单鞭，慢慢往前走，心里惦记着母亲，惦记着妻子孩儿。娘啊，你到底怎么样啊？走着走着，东方破晓了，上师徒已然走到关乡了。此时天光亮了，上师徒往虎牢关城楼上一看，呀，扑通一声，上师徒就死过去了。虎牢关是如何失守的，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四宝将上师徒回到了虎牢关，天光已然亮了，上师徒往虎牢关一看，呀，上师徒就愣了。城头之上，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可是城头上挂的旗不是隋朝的旗号，已然换上西魏的旗号了。虎牢关失守了，母亲如何了？哎呦，扑通一声，上师徒就坐在地上啊，娘啊！半天的时间，上师徒才缓过这口气来。那么，虎牢关是如何失守的呢？咱们书回头再说二爷秦琼秦叔宝，在三教寺巧得胡雷豹，骑着胡雷豹回来。他没走虎牢关的北门外头，恐怕随兵看见，就绕道进了山江。一看二爷秦琼回来了，全都过来了。哎呦，二哥，您可回来把我们急坏了，我们找啊，哪儿找都找不着您，您上哪儿去了？秦琼把马交给兵丁，然后跟众人走到元帅大帐，大家落座了。二爷秦琼才把月牙剑历险跟巧得胡雷豹的经过说了。哎呦，二哥，太险了，太险了。是啊，现在想起了我秦琼如同两世为人。单雄信就问二哥呀，您的黄骠马死了，虎头赞金枪枪尖也折了，您得了上师徒这匹宝马，这条宝枪，您还打算还给他吗？五弟呀，那就得看上师徒的了。如果他肯归降咱们西魏，我成全他四宝将，枪还他，马还他。如果说上师徒不归降，那就对不起了，马枪就都是我秦琼秦叔宝的了。徐茂公说：好好好，太好太好了，来呀，众位兄弟，咱们摆上酒宴，给二哥庆贺，夺宝枪宝马之喜。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众位将军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徐茂公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得了上师徒的宝枪宝马，恐怕今天晚上上师徒未必能回得了虎牢关呢。今天夜里定更天，咱们点齐人马，响炮出营，杀到虎牢关前，您骑着马，拿着他这条大枪，在关前叫阵，告诉他们说上师徒已然死在您的枪下了，现在有胡雷豹跟八宝驼龙阴风枪作证，让他们赶快献关归降，这可是咱们破虎牢关绝好的机会呀。三弟呀，咱们哥俩可想到一处去了，看来今天晚上咱们西魏就能夺下虎牢关。等吃饱了喝足了，天黑了，秦琼传下命令，点齐三千人马，到定睛时分杀奔虎牢关。

天道定睛了。二爷秦琼指挥大队人马率领众将出了大营，杀奔虎牢关。到了虎牢关外，哒哒哒，就把阵势裂开了。虎牢关的兵将听见城下炮一响，唰，把灯全都点上了。城头之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这兵将往下一看，西魏兵将裂开阵势了。就听西魏兵将高声喊嚷：“杀呀，拿虎牢关呐！”守城的官兵很纳闷啊，为什么西魏兵将半夜三更响炮攻城？就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催坐下活雷豹，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哎呀呀呀呀呀呀，直奔吊桥之前，勒住坐骑。秦琼高声喊嚷：“虎牢关关上，兵将听阵。在下西魏大营元帅秦琼，今天白天跟你们家总兵将军上师徒一战，上师徒已然被我一枪刺死。你们来看，我胯下骑的正是你们上将军的狐狸豹，手中这条大枪是你们家上将军的宝枪——溪水提炉枪。如果你们支持达悟，马上献光归降；如果不支持达悟，我西魏大军杀进城中是鸡犬不留，赶紧开光归降。”城上兵将借着灯亮一看，没错啊，说话的是西魏的元帅秦琼，而骑的马呢，是我家上总兵的呼雷豹千里马，手中大枪正是我家总兵大人的八宝驼龙阴风枪。是啊，如果总兵大人尚在，宝枪宝马怎么能归了秦琼呢？城上的兵将议论纷纷，可就乱了营了。大家伙儿马上禀报了知日的棋牌官，知日棋牌官禀报中军官，中军官来到衙门。这些战将副将聚在一起了，大家伙儿商量怎么办吧？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敢做主啊。中军官一听也明白大家的心思了，抱拳拱手：“众位将军请压言吧。”嗯，

0: 三分气势。如果说上将军还在，咱们保住他镇守虎牢关；上将军已然离开人世，咱们为了大隋，恐怕就不应该再守虎牢了。中军官一说，所有的战将全都说话了：“对，中军大人，咱们的县官归降吧。”这话刚说到这儿，有兵将撒腿往外就跑，就把这命令传出去了。守城的兵将立刻放吊桥，开城门，跪倒在地，把刀枪一扔，归降西魏了。那秦琼还不指挥人马进城了？秦琼带着大队人马过吊桥进了城了，马上传下命令，让王伯党、谢影灯、黄天虎、李成龙带着兵将分守四门，不许伤害百姓。二爷秦琼恐怕上师徒的母亲跟他的妻子有险，就让虎牢关的兵丁带路，率领自己的亲兵直奔总兵府的内宅。这时候总兵府内宅已然乱了，大人哭，孩子喊，难道说四宝将、上师徒他们家有这么些孩子吗？不是啊，那总兵府用的家人就不少啊，而且这些家人全都住在总兵府的前院啊。兵丁撒腿往里边跑，老夫人呐、啊，少夫人了不得了，上将军身遭大难了，老夫人、少夫人了不得了，西魏兵将攻进咱们虎牢关了。这些家人、这些佣人，大人一哭，孩子也喊呐。上师徒的母亲正跟上师徒的妻子坐在屋中说话呢，一夜没看见上师徒回来，这娘俩睡不着觉啊。老夫人，大事不好了，少夫人坏了，坏了！北门外，西魏营的秦琼来了，说上将军已然不在人世了。哎呀，老夫人痛哭失声，儿啊，一下都背过气去了。少夫人痛哭丈夫啊，老管家、丫鬟、婆婆扶起老夫人，扶起少夫人，撅扎垂叫，好容易缓过这口气来了。报，老夫人、少夫人了不得了，虎牢关城门已然开了，西魏兵已然进来了，虎牢关守不住了。老夫人问了问心情，就跟儿媳妇说：“姑娘啊，城破家亡，咱们娘俩可不能等着挨刀啊，听我的，拴套上吊吧。娘啊，快点死吧。”为什么儿媳妇叫声娘？儿媳妇身旁还有5岁的小儿子上山呢，老太太上炕蹬着枕头，拿一绳在房梁上拴套，这儿媳妇也得照着样学呀，封建社会嘛，没办法呀。婆婆怎么办？儿媳妇就得听啊。上师徒5岁的小儿子上山懂点事儿了。
1: 奶奶、妈，你们要干什么呀？你们
0: 老太太已然上吊了，上山呢就使劲揪着母亲的衣襟哭。上夫人心如刀绞，看着儿子苦命的孩儿啊，妈不能活了，上山哭啊，
1: 妈妈你别死。
0: 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带着亲兵到了，听里边小孩的哭声喊叫声，秦琼一抬腿，啪就把门踹开了。秦琼带人进来了，可是依然晚了一步，老太太本来岁数就大了，她先上的吊，依然气绝身亡了。秦琼让手下兵丁把老少夫人全都抱下来放在炕上，叫了半天，少夫人缓过气来，老太太这口气依然上不来了。少夫人明白过来了，放声痛哭。秦琼赶紧上前相劝，这位夫人，请你不要再行着制，我跟你说，你的丈夫上将军并没有死。 你是何人呐？我是西魏营的元帅，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啊，是你把我丈夫扎死的。尚夫人呐，没有这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句谎言，叫我秦琼不得善终。到不了天亮，你的丈夫一定会回归虎牢关的。二爷秦琼就把前后的经过跟尚夫人说了一遍。尚夫人一听丈夫还活着，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秦元帅，既然是我丈夫活着，我在这儿谢谢您了。上山在旁边哭吧。秦琼抱拳拱手，尚夫人，你全不看还不看你亲生之子吗？来人呐，伺候元帅，赶紧把老夫人暂时停在外间屋，等上将军回来料理后事。然后秦琼呢就退出内宅了。上府的丫鬟婆婆都在这院子里站着呢。秦琼就跟这些人交代，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夫人公子，不能让夫人再寻短见。这些家人呢忙着照料夫人，照料公子，然后装殓老夫人，咱们放下不表。虎牢关的老百姓已然知道西魏兵将进了城了，老百姓早就听到传言了。瓦岗山的义军对待老百姓非常好，这些虎牢关的百姓虽然比隋朝天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稍微好一些，可是也知道隋炀帝杨广不是好东西。老百姓欢迎义军进城，瓦岗山的兵将进城之后立刻出榜安民，城头上就换了西魏的旗号了。老百姓是痛骂昏君杨广。秦琼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兵将加倍小心，等候上师徒归来。上师徒回到虎牢关了，抬头一看，城头上已然更换了西魏的旗号，就猜出来了，肯定是秦琼胯下呼雷豹，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把城门炸开了。上师徒想起自己的母亲，知道母亲的脾气，娘啊，恐怕母亲性命难保。再想自己的妻子，再想自己的儿子上山，上师徒放声大哭。城楼上的兵将看见了，四宝将军，您回来了，请您进城。上师徒一抬头，抱拳拱手，众位，我是不能进城了，不问可知，准是你们西魏的元帅炸破了虎牢关，烦劳众位替我回禀一声，就说上师徒请秦琼到城楼答话。好，四宝将军，您在这候着。兵丁马上派人到总兵衙门禀报秦琼、秦叔宝。秦琼、徐茂公带着众战将来到西门的城楼之上，二爷秦琼手扶城墙望下观瞧，果然是四宝将上师徒站在城下。上将军，既然您回来了，为什么不进城啊？上师徒摇了摇头，秦二哥呀，我三次丢枪失马，这只能怨我自己失神。你炸破虎牢关，我也不能怪你，两国相争，各保其主，兵不厌诈。不过现在我就问你一件事，请问秦二哥，我的高堂老母何在？秦琼也是个大孝子啊，所以秦琼心里早有准备啊。上将军，老伯母在衙中候等将军回归。好，二哥呀，那就烦请您把我的老母亲领到城楼之上，让我们母子相见。兄弟们，马上请老夫人上城。徐茂公、王君可、单雄信、尤俊达就下了城了，上哪请老太太？老太早死了。 灵柩就在总兵府衙门里停着呢。这哥几个商量好了以后，到了总兵府，见着上师徒的夫人徐茂公上前施礼，无量佛善哉善哉，夫人，上将军已然回来了。上夫人一听丈夫回来，是又惊又喜啊，待我谢天谢地。夫人，烦劳您到城头上去一趟，请您跟上将军回话，就说老太太平安健在，让他进城相见。如果夫人你要说老夫人自尽身亡了，恐怕上将军不会活在人世啊。夫人，如果说你的丈夫要死了，你将来依靠何人？请你按照我们商量的办法办，上将军进城之后，以后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全都由我们安排。
2: 是，
0: 我一定按照各位将军嘱咐的话办。一会儿的功夫，尚夫人就跟着徐茂公这些人坐着轿子来到城楼下，下了轿子顺马道上城楼。尚夫人站在城楼之上，尚师徒抬头一看，嗯，尚师徒愣了，心说我的母亲为什么没来，他却来了，难道说老娘亲遭难？贤妻呀，你为什么来到城楼之上？
2: 老爷，我听说你回来了，前来见你。

向师徒哼了一声，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右手一指：“我来问你，母亲没来到城头之上，你却来了，其中必有缘故。你给我讲出实情。你要不说实话，别说我手下无情。”这时候，瓦岗山众战将就瞧见尚夫人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话都说不利落了。这个，大家心说坏了，这事要糟啊！尚夫人半天才哭出声音，一边哭一边说：“老爷呀，我不敢跟你说瞎话，母亲。”他就要把娘俩听到上师徒死讯一起自尽，老太太身死，自己被秦琼相救的事情说了。什么社会呀、啊？君主制度。这部《隋唐演义》距离现在得多少年呢、啊？那时候妇人必须三从四德，七贞九烈，十则八不许呀、啊。丈夫一瞪眼，尚夫人敢不说实话吗？尚师徒一听高堂老母已然死了，哎呀娘啊！尚师徒是痛哭失声。秦琼右手一指：“尚将军，老伯母已然不在人世了，请你节哀，人死了不能复活，你再哭也没用啊。念及你的夫人，你的幼子，还是进城吧，咱们哥俩有话进城再讲。”尚师徒痛哭一阵，他没理秦琼、秦叔宝，冲着他的夫人把眼睛瞪圆了：“我来问你，母亲已然离开人世，你为什么还活在人间？”“君爷呀，我听秦元帅说你还活着，我得见你一面呢、啊。要是你真的死了，我能活在人世吗？”“呸！你就应当跟母亲一同走，你活着伺候母亲，死了你也得伺候老人家，难道妇道之理你不懂吗？”尚夫人听了这话，把心一横，止住了眼泪：“好，老爷，我现在再死晚不晚？”“哼，你早就该死，现在已然晚了。”徐茂公听到此处，赶紧往下传话：“来，快揪住这位夫人。”话音刚落，有人过去一把没揪住，尚夫人往前一窜，头朝下，是坠城身亡。这就是封建社会啊，讲的是君叫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夫叫妻死，妻不死是为不节，尊父命坠城而死，这叫殉节呀。这位夫人就让封建礼教害死了，死得太冤了。这时候四宝将上师徒看见妻子失衡城下，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紧跟着摘下头上的夜明盔，取下单鞭，把判甲套师门带解下来，脱掉了玉封绵竹薄铠，一样一样的就放在了地上。二爷秦琼一看愣了：“上将军，你这是何意？”“我上师徒有话对你演讲。”秦琼心说：“糟了，到底上师徒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

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

0: 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

0: 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0: 根据2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

0: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8: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4: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5: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4: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5: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涿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

0: 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涞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涞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2: 你好，主播。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2: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1: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2: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2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 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两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1600多支，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1: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

0: 看到的是用砂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具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0: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3: 主要是加固火头，把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到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错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2: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裹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裹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驾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0: 厕所。
1: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 我们一共准备了三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3: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

0: 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1: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3: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
2: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3: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2: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十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3: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2: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4: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2: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环纵横，追问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1: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0: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3: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2: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4: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3: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他能让自己干活。
4: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2: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4: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5: 发现现代品采试炉，发现现代品音响。
2: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5: 发现现代品采试炉，发现现代品音响。
2: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

0: 证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1: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0: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2: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0: 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1: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九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3: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4: 目前总台 4K、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进驻冰丝带，搭建起三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巨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业运转的全链条正被人工智能重塑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痛点，在新制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4: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那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我们的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自动驾驶中，随时停车。
8: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9: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8: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10: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车坏了，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8: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11: 你不用租车，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8: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

0: 以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3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弓箭、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1: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呢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0: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弓箭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场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科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弓箭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弓箭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2: 邮方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
0: 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梳理采集，在不断的给他们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 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支舱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搬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支舱负责人林文全说：“
3: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卷跟上下下下，啊，因为它两只抓手都是把它习惯叫小龙虾。”
0: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 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
4: 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5: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0: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 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MRO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 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6: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7: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8: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到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呢，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 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
1: 最终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2: 没错，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是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她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4: 刚开始啊，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税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还的时候它橘子红的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3: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5: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它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3: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5: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3: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6: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觉错还。
3: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7: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当竞争法啊，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3: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7: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他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借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借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或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 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

0: 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以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3: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林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2: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5: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4: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6: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4: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是。

0: 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1: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2: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1: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0: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3: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4: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0: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5: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0: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1: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 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0: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5: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人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与交叉会域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0: 烤子窖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坚江型高端白酒。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1: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王天霸在两军阵前连胜了两阵，刀劈黄守义和于飞于万里，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沉不住气了，眼睛都红了，行双沟要迎战黄天霸，被军师胡琏呢把他拦住了。胡琏说的有道理，你是三军统帅，你要一亲自出马，我们全都没底了，您着什么急呀、啊、早着喝呢，咱们山上是人才济济，随便找出人就能对付得了他。大家苦劝，孙飞没办法，行着双钩气呼呼坐在金角椅上、如此说来，哪个去战黄天霸？刚说到这，身后嗷嗷一嗓子蹦过一个大汉来，总辖大寨主，我去。孙飞一看谁呀、啊、人送绰号展翅神雕，皮蓬皮万年，皮蓬啊，这家也有两下子，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猛将之一。皮寨主，黄天霸可不是好对付的，你千万得留神。您放心吧，我心里有底。这家倒提紫金棍，飞身上小船来迎战黄天霸。还没等着伸手呢，单说赵壁，赵壁在后头观战，暗挑大拇指，罢了，难怪我老兄弟狂，真有两下子。但是他知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这打了胜仗就是一鼓作气，你老叫他打，气脉就短了，到时候稍微慢了一点，不是受伤就得搭上性命。因此赵壁一看，来来来，不行，收军锣响，让我老兄弟回来，咱这么多人呢，哎，替换替换。李广通一听也对，他也心疼黄天霸，见好就收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收军锣这一响，黄天霸就一皱眉，一看来人了，还没等问通名姓，后边锣响了，这是有急事叫我回去，不能违抗军令，单手提刀回归本队。回来黄天霸就不乐意了，问赵壁，赵大哥怎么回事？我说老兄弟，跟哥哥学，见好就收，我胜两阵你也胜两阵，这仗啊没头，早这喝呢，你沉住气儿，喝点水缓缓乏，一会儿缓足了劲儿再打也不迟。哎兄弟，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就黄天霸本来想发作，要换旁人呢，黄天霸就得吵吵几句，我正在兴头上，完全有能力再胜两阵，你看这节骨眼上把我给叫回来了。但是一看是赵壁说这话，又一琢磨，说的也尽情尽理，天霸只好点了点头，合刀退在一旁。赵壁是总指挥呀、啊，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啊，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呢、啊、听本总指挥一令，我说杜克雄啊、你过来。杜克雄扛着大铁锹过来了，